0: 所以这就是他心脏给他发出的信号，于是他就去看医生。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再聊聊这个话题，你觉得你身体发出哪些信号的时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直接摁吧。
0: 摁呢，我去。
2: 创意方式更全整康，好而不贵。创意方式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7: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6: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4: Number one
5: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首歌名字叫做《要还》，唱歌的是陈康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嗯，然后今天聊一聊关于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那些信号。
1: 是的，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和不顺心，然后上班上着上着突然心悸就喘不上气儿，思虑再三，我就提出了离职，还是小命要紧呐、啊。就是说，他就觉得说
0: 不是先去看医生哦，
1: 不，他身体发出的信号，他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就想说我不能再工作了。
1: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真的有这种心悸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真的第一时间就医哦。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个月哦，就生理期吧，他说生理期前应该就是感觉非常特别容易饿。而且拉屎拉得特别干净的时候就是要来大姨妈了。我也是，我基本上不是说特别饿吧，就是很困和后者，就是他说
0: 可是很困对于三个人来说是常态啊。
1: 不是那种饿
0: 哦，
1: 是那种我发了的那种饿，你懂吗？
0: 我懂。
1: 但是
0: 我极度的感觉，
1: 对，但是我那种饿就还好，就是馋，很馋，很想吃好多好吃的东西，很想吃那种巨甜巨腻那种。
0: 因为这个我觉得算是身体发出的基础信号，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饿了，告诉你说你现在冷了，
1: 对，
0: 告诉你说你现在需要干什么了，
1: 对，
0: 有些很明确的，但有一些可能是需要就是当事人自己本人通过跟自己的身体相处之后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教训。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身体的信号你就会能发送出来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有朋友他有在说庆元老师太帅了，他是不老男神。
0: 对对对，
1: 那我呢？
0: 是是是啊，
1: 我就不帅了吗？
0: 你算一算，你也
1: 是
0: 不老男神。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这个大家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捕捉过哪一些你的身体发出的讯号吗？有朋友他说我突然感觉自己没有青春感了，年纪是真的大了。
0: 什么发出了什么信号会有这种感觉啊？
1: 我跟你讲，
0: 噼里啪啦响。
1: 那个不是信号，那个是语言。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没有青春感，就是反正我自己有感觉。
0: 会是女生会不会因为皮肤状态的改变呢？
1: 不，我跟你讲，不是，不只是皮肤，而且我觉得皮肤是。
0: 那你觉得你发生什么，你会觉得说哇，完了，我没有青春感。
1: 王晶，你没有发现我今年穿衣服跟往年不一样吗？
0: 讲真，你每年都会试图去改变一些穿衣的风格，但是试图了之后那一阵子，
1: 试图还省图来，
0: 因为你很快就会回到原来。
1: 不，我今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0: 好，你把话放在这儿、
1: 哎。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
1: 哎，你们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我唱歌好听还是李小冉唱歌好听？
0: 我觉得吧，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会用这样的比较呢？
1: 好，那我现在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觉得我开始没有办法穿 T 恤了。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穿那种面料比较柔软的 T 恤衫了。就是
0: 这个还不柔软呐、
1: 这个不是 T 恤衫、
0: 我知道，可是它面料柔软呐、
1: 这面料柔软，但是它不是 T 恤衫。 T 恤衫非常容易，就是穿 T 恤衫你在对的那个青春感那种状态之中、有的时候你能就显年轻
0: 哦。
1: 但是一旦是说你的身体有发出一些信号，那信号不知道是怎么，我不知道是身材变形还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在穿的时候，你在镜子里看自己，你就觉得说没差，跟十年前没差。
0: 等一下，我们今天后半段是走心酸路线是不是？
1: 我很快乐，我很快乐，我要
0: 快
1: 乐
0: 到发癫的在这里。
1: 哎，你们说我唱歌好听、
0: 所以你觉得就是你对于自己身体适合什么样的衣物这件事情，你觉得也算是？
1: 对，我觉得
0: 是
1: 一个
0: 信号，
1: 是
0: 不是？
1: 就是说，就你在镜子里面看，你就说没差，好像跟十年前没什么差别。但是你只要一站在镜头面前，朋友说来我们拍照，说好好来拍照，就说怎么穿成这样就来拍照，为什么要穿成这样？你就觉得说、心酸，就是不对。哎，
0: 我从我
1: 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今年都很少穿那种，要么就穿很挺阔的硬挺的 T 恤。
0: 我从我大概原本，比如说一年365天，我可能有200天以上穿帆布鞋，到现在可能一年只有大概50天穿帆布鞋，我觉得也是一个变化，
1: 是算是，
0: 对不对？
1: 有朋友说金，那你们俩的听众8090为主吧？不是，哎，
0: 我们连10可能都有，
1: 我们大概就是10、20左右，
0: 20左右，
1: 真的不骗你们，是因为这个阶段他们不得不去上课。
0: 我们曾经试图想找一下画像到底是什么，后来就发现说好像人群
1: 无法很精准，
0: 对对对，
1: 覆盖面非常广，
0: 因为我们覆盖了一个大家出门的时间，那个时间段有很多的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们在车上，
1: 你很爱听我们节目。
0: 然后孩子们呢，也不会要求家长们换台，
1: 他不是小朋友要求，
0: 甚至会在自己学校里讨论我们的节目。
1: 甚至他们六一儿童节表演的舞台后台都在讨论，
0: 甚至上课的时候还问周凡哥哥说你是不是去上过他们早上的节目。
1: 然后我们年龄段还就是大到有覆盖到大概退休，
0: 我们有一天节目当中有很多人说他们明天退休，或者说我们下周
1: 就
0: 退休了，就
1: 是因为我们有稍微谈论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听众，
0: 对对对，
1: 其实他们、比如说他们有讲到说啊，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已经工作了几年了，然后我现在要退休了，或者说我已经退休了几年了，就是有在听，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出门的时间，
0: 怎么说呢，就是老少咸宜，
1: 就只能说是
0: 雅俗共赏，
1: 全球覆盖。有朋友他说我只有在头疼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是有脑子的、就脑仁疼嘛，我懂他的意思。他说但这个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没脑子。头疼就脑仁疼，我懂。
0: 对，因为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身体发出的各种各样的信号。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他说两位 idol 今天抽奖了吗？
0: 我们今天是出于什么样的缘由需要抽奖，你告诉我们一下。
1: 宝宝应该是800年没有听过我们节目了。你为什么不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说好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走的，怎么只剩下你一个人呢？
0: 对，你是从哪里得到消息我们今天要抽奖，所以你今天才来了？
1: 对啊，是怎么了宝宝？没有这个事情、
0: 你现在需要被骗到我们节目里来是不是？
1: 哎，快端午节了，我们
0: 有
1: 没有哪些有没有小 C 他们家
0: 谁准备给我们节目提供一些奖品、
1: 我想问一下小 C 他们家做粽子吗？我已经忘记了。
0: 不做、他们家做那个糯米蛋。
1: 哦，让抽点糯米蛋。咱们就对吧，咱们咸蛋又不忌口的。有朋友他说身体发出的信号，就是之前呢感觉我是一个排便非常通畅的人，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什么问题、然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突然有一天开始就突然觉得排便是我一个很麻烦的要面对的问题了。他在 Q 益生菌。
0: OK，
1: 他说所以后来我就买了一名益生菌，确实感觉还挺好用的、就是有感觉到有变得更加的
0: 对、
1: 对，确实，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会有说她便秘。
0: 对，很多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肠胃的问题会变多，
1: 但是大家要第一时间就医哈。
0: 周期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益生菌本身就是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变少的
1: 关系，有这个可能。但是的话就是你要去，我觉得首先要去问一下医生吧、问一下专业人士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这款益生菌确实也非常的好，它是国药集团的，国药集团国药康养复合益生菌冻干粉，然后呢它是央企品牌，所以呢就是质量方面的话也非常有保障，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你像平时大家刷视频呢、看广告很多的饮料啊、食物啊，它都会添加益生菌。其实这足以，你是要给我鼓掌吗？我打蚊子。
0: 刚刚有听到一声闷响吗？你还没
1: 打
0: 到。打
1: 死了吗？
0: 没打，他在那个缝里。你说他惊爆。
1: 好好，来，我继续说啊，就是因为很多的饮料啊、食品里面都会添加益生菌，所以它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如果选一款好的益生菌的话，首先要看活菌数量够不够多，然后还要去看这些活菌能不能活着抵达肠道，因为毕竟有胃酸、胆碱侵蚀嘛。这一款益生菌的话，每一盒里面有5000亿 CFU 活菌，然后作为央企品牌，它每一种菌株呢都是为国人量身打造的，而且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就像是给这个益生菌穿上了防护服，穿上了装甲，然后呢就可以通过口腔、食道、胃，然后活着抵达肠道，这样的话为你这个打工卖命干掉所有的有害菌。所以如果是常年外卖熬夜的年轻人，家里消化不好的老人，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就要坚持补充。独立的小包装设计啊，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放一点，40度的温水冲服或者是干吃都可以，因为干吃不用洗杯子。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0: 我个人不用洗杯子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矿泉水快喝完了就把那个倒进去、
1: 晃
0: 一
1: 晃
0: 就可以吃掉，
1: 因为你如果直接白口吃会有点那种甜的味道啊。
0: 对，还
1: 有
0: 奶
1: 它的奶香味。
0: 对，
1: 对，老人孩子都爱吃。199块钱7盒，每盒10条，买2组立减100块钱，298到手14盒，整整140条，算起来的话1条2块1。这是返场的活动啊，数量很有限，
0: 不要再来找我拼单，因为我已经买完了。
1: 直接输入益生菌3个字，然后有任何问题售前售后去问一下客服。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一些你的那个叫什么身体发送的信号？
0: 对，
1: 就是你有捕捉到吗？
0: 你跟你的身体认识这么多年了，应该对他很了解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知道我的身体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比如说代表我可能需要去看看医生，需要问医生意见。
1: 是的，
0: 在什么样的程度我可能可以自己处理和解决。
1: 有朋友他说那个眼神中充满对生活的疲惫，就是他觉得这是信号、
0: 照镜子
1: 不如大学生来的清澈。但是你不觉得那种疲惫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可能累一天了会疲惫？
0: 你现在觉得自己的眼神是清澈的吗？
1: 你觉得呢？我给王吉甩了一个眼睛。
0: 不是，我觉得就是这才，我觉得还算清澈吧。
1: 不是，是因为你早上看到。
0: 我看你来说。
1: 哇，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我也不想这样年轻清澈啊，我也想要有一些智慧啊。
0: 你应该有些回礼吧，我猜。
1: 哦，你也清澈，你也清澈。

0: 不说清澈的同时一般会伴随一些愚蠢吗？就是眼神会有那种清澈的愚蠢
1: 感，清澈且愚蠢。
0: 对对 对，还有朋友说年纪大了体态改变了，所以穿衣服的感觉不对。
1: 嗯，
0: 我不知道。
1: 哎，所以就很多人就会说他那个，他比如说哎，说那个人你看他背影真的看不出他的年纪。
0: 对，
1: 有的人就会保持他自己那种挺拔的体态。
0: 是是是、
1: 嗯、
0: 还有听众说每次鼻翼发红冒痘痘就知道这几天熬夜吃辣有点太狠了，这个问题近一年才会出现，是不是年纪大了？有
1: 可能、
0: 哦、可能
1: 是因为你的代谢不如以前强，
0: 就代谢不如，对，没有原来那么快、
1: 就是、
0: 还有朋友他说35岁感觉早睡早起身体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1: 嗯，还有人说小孩学校附近因为很堵我后面的车就一直在那摁喇叭，那种长鸣的喇叭声长达半分钟呀，我感觉我耳朵也聋了。刚刚又有人在后面按，我现在感觉心慌心悸，身体告诉我说要生气。
0: 哎，我有一点老花眼嘞。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认真，
1: 就你这样戴你的近视眼镜，你看你的手机是正常的吗？
0: 看不到的，我这是老花镜。没事，你讲昨天我妈手上扎了根刺儿
1: 啊。
0: 你说他好丽丽非要去批榴莲的那个可可子，
1: 你说揪不到那根刺是不是？
0: 然后他说闺女啊，妈妈觉得妈妈的手指头扎刺了，就那个食指、
1: 嗯、
0: 然后我说给你看一下，然后我就这样前后让我妈那手指头跟我的眼睛对焦。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1: 有可能啦，也差不多了呀。
0: 然后我就恼羞成怒，我说妈，你那手机好好给我打光。就是、
1: 你要去配那种双层眼镜，
0: 就老花镜，就又戴老花
1: 又戴近视，
0: 老
1: 花和
0: 近
1: 视兼顾
0: 的。对对对，
1: 嗯。心酸，怎么会聊到这里？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牙齿是原来我觉得我的牙齿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现在我觉得牙齿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
1: 你知道人体最最最强壮的肌肉在哪里吗？
0: 舌头。
1: 对，
0: 厉害吧？我这都知道。再问再问，
1: 突然想到这个好像也没有很难的。
0: 再问再问再问一个，快点！
1: 不想再问了。
0: 那我问你一个，安陵容的爸爸叫什么？
1: 安比怀，是吧？
0: 对，好，你问我，你问我。快问
1: 《甄嬛传》里的问题、啊、
0: 可以可以，哪里都行，快点问。甄远道。
1: 我是想问《如懿传》当中的。
0: 如懿我没怎么看了。
1: 但是我想我也好像问不出什么问题。
0: 好好笑，来来抽两张王晶。再抽一张喽。
1: 怎么又是西北啊？
0: 对呀、啊、你看你多聪明。
1: 怎么又是独库啊？每次抽的都是一样的。
0: 没有，你上一轮明明抽的是那个内蒙。
1: 昨天这个点我抽的好像也是这两个。
0: 哎，算了了，你这是命
1: 运。独库走不到。
0: 走哦。
1: 走走走啊。
0: 走哦走哦。去新疆是不？
1: 爽哉啊。
0: 哎，新疆还不想去啊。
1: 今天6899一个你拐手。
0: 都是阿罗阿罗一拐一拐。都是一块钱去下罗。
1: 乱讲，现在起码5块不好。
0: 不是一块吗？我当时听朋友。也有
1: 付5块。
0: 衣服不结不结，啥的您少贵，还是去新疆比较便宜。
1: 好好好，我们这个是独冠天山独库伊利的双飞8日游的活动，然后呢，刚刚也说了，价格是每人6699元起，团期呢在6月11号和6月20号，就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利，然后呢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这个、北段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风景呢？包括雪山、草原、森林，一键都可以解锁，然后一天呢可以体验这个4季的感觉，从雪山到草原这种视觉冲击的盛宴带给大家。另外去到的景区景点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呢都是可以当手机壁纸或电脑壁纸的那种大片。另外会带大家去到这个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会直接送给大家，所以有非常多非常精彩的瞬间可以留下来。另外万亩的这个薰衣草紫色花海，伊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所有的精华景区景点也会全部带大家去。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是全程携程的4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你在给我看什么东西嘞？突然把手机倒过来对着我。
0: 我在看我的手。
1: 然后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会奔向大美新疆，立即拨打热线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然后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是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去往我们内蒙古的啊，内蒙双飞5日游的活动，然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卡罚10，品质有保证、
1: 嗯、
0: 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你像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霍夫府、成吉思汗陵全部都有。嗯，独家赠送给到大家的是这个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然后整个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特别好，你比如说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也给大家安排了手把肉啊、什么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宴等等、
1: 嗯、
0: 一次性

0: 吃遍整个草原的风味，价格3080块钱每个人，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月15号的团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群里面每周都会有那种抽奖活动啊，什么红包活动等等，
1: 新的旅游信息 啊，
0: 还会有一些那种精美的礼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扫码进群，输入的是“内蒙古”这三个字。
1: 嗯。西北走吧，
0: 走，几多钱嘛？
1: 4588。
0: 啊，我走，我上车，上车。
1: 改贵啦，改一百，2块钱包。
0: 我们去瑶湖才5块。
1: 这不两个人出去减100啊，好不好？
0: 好，真的好划算。
1: 对啊，去到西北大西北去看看盐湖啊、沙漠啊、丹霞地貌啊、大草原啊等等，是我们的甘青大环线这次给大家推出的是丝路青甘全景8日思想小团。刚刚说到价格，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每人是4580元，如果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啊！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不管是家庭啊、朋友啊、情侣出行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区景点。这次也是给大家做到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玩的是明明白白、安安心心的。住宿呢，全程都升级到了4钻的酒店，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24小时免费的接送机的服务，每天给大家安排，比如大家日常的饮用水啊等等。落地呢就会有人照顾、有人管，所以全程都不用担心了。然后娱乐活动方面更是不用说了啊，无人机的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直接是免费的送给大家。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对不起，没有说免费送，说直接送，我也不知道。
0: 直接送，
1: 直接就是送，反正
0: 送给大家。
1: 然后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包括滑沙呀、冲浪啊、抽签呐、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呐、骑马射箭，一次反正所有能玩的都尽可能的让大家玩。甘青最火的景点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也是一个都不落。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个啊，全程会有专属的旅途管家跟着大家，照顾大家，路线顺畅，细节到位。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西北两个字，或者呢是报名去找我们的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你身体给你发送过哪些信号呢？
1: 是的，紧宣传。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啊，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己的身体会发出的信号。
0: 对，有没有发出过哪些信号，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直接发送文字来啊。有朋友他说，有人睡觉会突然抖动吗？要看医生吗？
1: 怎样的抖动啊？
0: 哦，等一下，他顺便问了个问题，他说塞纳接题，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皮肤。继续再问。
1: 哎，皮肤算器官哦？
0: 好像是。
1: 嗯，我答案我好像听过是这样了，但是我就想说皮肤算器官吗？
0: 皮肤我也觉得不算器官，你觉得算什么？
1: 器官感觉应该是一扎一扎狗。
0: 对，皮肤算膜。有朋友他们说我眼里有光，可是医生说那是散光。
1: 散光就没光了啦。我也散光。
0: 散光没光吗？
1: 我有光吧，我也有光吧。
0: 看不出，不是没光有光，我看
1: 你再看不出来，你被暗淡。
0: 你有光，你有光，好，说我说我，
1: 你好亮。
0: 知道就好。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有朋友他说，
1: 我在看一个昨晚比赛的结果，居然赢了。
0: 有朋友他说，前两天吹了两个晚上的空调，感冒了。昨天晚上把空调调到了28度，哦，没有不适感了。
1: 哦，
0: 就是他身体给他发出的一些信号，
1: okay，
0: 就是温度低。
1: 哎，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电风扇这个东西的吗？
0: 我最讨厌电风扇。
1: 我喜欢呢，那种对流扇多好啊！
0: 最讨厌风
1: 了，悠悠的风多好啊！最讨厌风，跟你那么颠死。
0: 我喜欢是颠，不是风。还有朋友说，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就是脑袋一阵阵的打鼓收紧，身体告诉我辅导作业不如上班啊，哦，会，
1: okay，
0: 会收紧哦，是哪种收紧感，啊？
1: 是不是真的有人已经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身体会带来这种感觉，
0: 就是他有这种感觉，
1: 就想那孩子一叫说，嗯，爸爸，
0: 然后给紧，
1: 皱着眉头走进去。
0: 你别说，我们南昌话是真的可以形容的很到位，头给紧，给紧。嗯，那得多紧呢，
1: 有肩有紧。
0: 还有朋友说腰，嗯，颈椎腰椎都不舒服，我发现真的是年纪大了。嗯，
1: 因为我那阵子腰椎间盘突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会觉得说我的腿已经有点麻麻的，就是比较严重的状态，
0: 哦，是是，
1: 然后我才会去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治疗，因为已经有很不适的感觉了。其实我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去做一些治疗的，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大家不能，其实有的时候不能等到说你已经觉得我身体状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应，
0: 是
1: 在有预兆的时候觉得就可以去做一些及早的处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哦对了，我都忘了跟你说那件事儿。
1: 哪个事儿啊？
0: 就是那天我们同事不是买了枇杷给我们带回来，就上次我们卖那个枇杷，
1: 哦哦哦，白包
0: 没有那么白，但是很好吃，
1: 嗯，是不是？因为有听众好像买到说它好像没有那么白呀，
0: 对，它没有那么白，但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剥的是比较大颗的还是比较白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没有那么白，但是也白，因为我们
1: 枇杷是不是，嗯，
0: 哇很好吃那枇杷，
1: 嗯，
0: 但是太小，啊，但是好好吃，
1: 不知感恩，还在那边
0: 说
1: 人家小气，
0: 因为我那天就是走的急忘记给王晶了，
1: 啊，
0: 但是好好吃，
1: 不知感恩，还在那边
0: 说
1: 人家小气，
0: 因为我那天就是走的急忘记给王晶了，就是，
1: 然后我就说，哎呦，我们家就有枇杷树的人，算了算了，不跟你计较。
0: 就是特别伤人，我说，因为我去上个厕所，我突然看到，我说，哎呀，我说忘记给那个王晶枇杷，然后我就打电话，我说王晶走了吗？快点，枇杷没给你。他说，你拿着吃哦，我可是小时候摘过枇杷的人。我想说，干嘛突然伤害我？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
1: 为了让你就是心安理得的把它吃掉，不要有所内疚。
0: 我不光心安理得，我现在觉得你欠我的，你欠我8斤枇杷大概。有朋友他说，我的身体告诉我说，想去哪玩就赶紧去，
1: 嗯，
0: 想听谁的演唱会就赶紧去，开开心心少生气。顺便说一句，哎，咱们去看那个蔡琴的演唱会不？8月份在武汉，可能是他在内地开的最后一场。想当年他来南昌开演唱会，因为怀着老大就没去，老公说以后陪我去，一直等到最后一场啊。
1: 你快去吧，如果你真的想去的话，因为他可能快要退出了。嗯嗯，
0: 应该是的，我之前有看，
1: 对，我看了相关的报道，
0: 我也看了新闻，然后就说他，嗯，不过他确实年纪也比较大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吧，就是
1: 看
0: 演唱会应该还比较辛苦。
1: 但是我赞成他说的呀，就是你有这个欲望或有这个想法的话，能实施的话就尽快实施。
0: 对，装修也是这样啊，嗯，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就抓紧时间，因为那个人工费用可能一年贵过一年。
1: 当然现在最贵的就是人工了。
0: 趁着现在那个创意装饰16周年有活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去抢定一下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然后创意装饰在5月12号交付了江西首个装修仓储中心，这个也正式揭幕使用。然后这个仓储中心的话呢，就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便利，比如说就会减免一些你像物流啊，
1: 足够的储备，保证大家交付的时间，
0: 哎，就是运输啊方面的这些问题。对，就是可能这个装修的时长反正有做一个保证吧。另外呢，
1: 嗯，
0: 所有的装修工人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创意装饰的自由工人。你比如说在全江西有2000多个自由工人，那南昌的话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都是10名制的，需要培训，把培训合格然后才能上岗。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让这个施工也比较靠谱，这个公司也比较靠谱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嗯，
0: 你像这个什么工艺的升级呀，考核标准呐，等等，就是非常过关的啊。而且现在1万抵4万，而且还有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3重监督，现在又给大家升级，又给大家优惠，所以是非常的适合去装修。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去预约一下创意装饰2万平米的整装家居馆，稍微去参观了解一下。
1: 没错，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就是正视自己身体给你发出的一些信号。
0: 有朋友说，我身体经常给我发出我还能再吃一点的信号。每一顿我都吃撑了，我的身体还会跟我说 再加点子咯，加点子嘛，加嘛没有事，还可以再加两口子，不要紧的噻，再加两口不要紧的，加啥？加嘛。
1: 哎，你身体是不是也蛮会劝酒啊？听起来，
0: 身体当中住了个酒鬼感觉。劝他吃，
1: 哎，我不太会接受到这种信号，哎，就还可以再吃一点。我通常是到了我不能吃的时候，他就会说不要吃了。你说你爹的脸呐，别油加了，别油加了，
0: 对，
1: 还加呀，
0: 对。但其实我总觉得说我的器官还可以再容纳一些食物，
1: 还加呀，住啊，最后就开始辱骂。
0: 你说的是住的姐家的住，还是居居的猪
1: 居的居的？
0: 所以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就想说。就是我觉得我胃还有空间呢，就是没有吃到这儿，感觉就是没有吃到食管。
1: 谁要每次吃到那儿啊？
0: 就没有吃到喉咙的位置。但是的话，身体就会告诉我，就大脑还是什么，就说可以了，不能再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信号。我觉得跟他恰恰相反。
1: 我没有。
0: 所以如果是，
1: 其实我对于饱和饿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就是以及我对于是不是要进食这件事情，我现在没有很明确的信号。
0: 心存怀疑吗？
1: 对，我真没有觉得说很饿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说很饱的时候。
0: 喂，哎，马上拿去研究。你怎么会没有很饿的时候？
1: 我最近好几年好像常常跟身边朋友讲说，我其实不太有饿的感觉。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只是觉得说，好像到了这个点要吃个东西的话，吃就吃一点吧。我其实不吃也没关系。嗯，
0: 哎，还是拉去研究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这个不要拉去研究啊。
0: 嗯，
1: 他说晚上如果在家里的话。超过11点或者12点，我没有睡觉，哎，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开始释放出一些毒气，我就会感觉不舒服。可是呢，如果在外面玩就不会。
0: 他说的毒气是那个吧？又不想在家玩，不想在家待着的。有朋友说念起就做，
1: 啊，念起就做，
0: 对，就是有想法就去做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还有朋友说，金哥金哥，我喜欢风扇了，我跟你一样喜欢吹着风扇电风扇睡觉了，很舒服的呀。
1: 对啊对啊，电风扇多舒服啊。
0: 是什么意思哦？什么意思么？
1: 就是喜欢吹着电风扇，而不是吹着空调。
0: 你也喜欢吹着电风扇睡觉，他也喜欢吹着电风扇睡觉。
1: 对啊，
0: 所以都喜欢吹电风扇。什么呀？什么？
1: 哪个牌子的电风扇呢？
0: 什么意思哦？听不懂你都。还有朋友他说，我身体反应就是说，只要我开始偏头痛了，那就是要么前一宿没睡好，要么就是前一天头吹了凉风受凉了。头部受凉还能人为的干预一下，要变天可以提前戴一戴帽子什么的。哇，他好健康！我戴帽子完全是因为没洗头。他戴帽子是可以，
1: 因为吹了凉风会有那么明显的反应哦。
0: 他说，但是睡觉真的很难控制住。就是没睡好这事儿，他说有可能压力大的睡得浅喽，有时候没办法睡好，第二天注定要头痛。
1: Okay,
0: 我觉得可以要去医院看一下，就具体什么状况。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身体不适的症状。
0: 嗯，确实是，确实是。然后还有朋友他，他说抽烟没味儿了，我就知道差不多了，去医院就要完蛋了。
1: 差不多吓我一跳，
0: 他的晕死哎的宝宝，你说话，他们都说，他们说这时候一起困狗狗了。
1: 你在说什么？
0: 刚才也举起娃娃了。还有朋友他说一熬夜晚睡，第二天我就精神萎靡，心慌气短。哇，这是年纪大了，年轻的时候都是熬到天亮的，好不好？
1: 嗯。
0: 哎，哪里吃得下哟？年纪大了胃口越小，是哪种吃哦？什么呀？你说什么？
1: 不是。领导，你管管他好不好？
0: 领导是怎么说的？领导说我们的节目做得很好。
1: 还有个听众在说，他说一入夏夜我的身体就会告诉我说要吃冰棒，每天都要吃。
0: 哦，我一进商场，
1: 要吃冰的东西，
0: 我一进商场我的身体告诉我就说喝一点冰饮料没关系。嗯，多放一点冰。
1: 哦，你记不记得李总一进商场需要干嘛？上
0: 厕
1: 所。
0: 对，
1: 他一进大商要大商场哦，少的不行。
0: 对，大商场到
1: 一进大商场他就要去上厕所。
0: 他男朋友一直说大商场。他们说到底要多大上厕所？什么什么？你们？我想问一句，刚娜娜说江西广电庆元总裁是什么？
1: 江西广电庆元总裁。
0: 三重监督，
1: 三重监督，好了吧？
0: 也就是说江西广电监督一轮。
1: 不是说庆元现在是江西广电的总裁。不要误会，好吧？到时候庆元来找我们要官，我们是给不了的。
0: 没事，你等我，等我提拔他。
1: 跟你说了，叫你讲话断句要清楚，就是不听。
0: 我断了句。
1: 你断了吗？你断了，别人还有这种误会。
0: 哎呀，
1: 一个人误会就代表100个人误会。
0: 不是，因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吧，就是顿号不做停顿处理。
1: 做什么处理？
0: 就是江西，
1: 你就做华音处理啊。
0: 广电庆元总裁三重监督都说了三重，三重，三重。
1: 我这样听起来是江西广电庆。

0: 觉得用那个条才考验技术嘞，
1: 用那个条才只能是吃吃吃，大概就是三种角度嘛，
0: 你就盯着它到了某个位置就可以，哦，你有老花看不清楚，
1: 远处东西可以看得清，傻瓜。哎，还有朋友说前面没有笑，什么那里笑出了声，有什么好笑的？
0: 对
1: 呀，
0: 不知道在笑什么。
1: 有朋友他说，我们家常年住一楼，太潮湿，一到春天就身上就会痒。我觉得不只是一楼也会痒吧？
0: 那就潮湿带来的过敏反应。
1: 过敏反应，
0: 对对，
1: 或者是因为潮湿可能会有一些霉啊，或什么之类的。
0: 有听众说手握不紧是什么情况哦？
1: 哈，
0: 握不紧就是说只能这样啊。我握得蛮紧的。
1: 这样啊，这样啊，
0: 只能这样啊。
1: 像是我们女孩子看说，
0: 像是扮演妖怪呀。
1: 没有说，我今天新做的美甲好看吗？就是会这样。
0: 是这样展示吗？
1: 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这样，可能换个动作，因为紧张的话好像也不是很雅。什么？这个动作什么？
0: 我们他刚刚把两个手搞成一种那种展示这个指甲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王姬，这是哪里来的信号啊？今天我听见，
0: 因为我听说女生不都是这样伸开来展示的吗？
1: 没有，它是两个动作，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懂吗？他不能紧张，也不能紧张，就显得很傻。
0: 相信我没有见过。
1: 笨蛋，
0: 未曾见过，
1: 很紧绷的感觉。你说手很紧绷吗？
0: 对啊，如果是真的握不紧，也要看医生哦。
1: 是的，是不是有点肿还是干嘛？我在猜哦。
0: 肿到握不紧的。
1: 他说有紧绷的感觉。
0: 哦。
1: 到底多紧算紧呢？现在你把我的手扒开，快！哇，
0: 不是，
1: 你断了，你叫我扒。
0: 刚刚他是不是在叫我扒开的？叫我把他手扒开的。
1: 沙罗德了你。
0: 他刚刚握个拳呢，在那里。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FM
2: 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啊，做这个节目体力消耗有点太大了。
1: 刚放广告的时候，王晶，因为我刚才就说，因为有一听众他说手握不紧，我就想知道我的手能不能握紧。
0: 对。
1: 然后我就握紧，让王晶掰，然后王晶试图把我弄骨折，我就殴打了
0: 他。
1: 他
0: 叫我掰开，我就掰去掰他的手，但是他就觉得痛。
1: 然后
0: 我说你掰我的。
1: 我就殴打了王晶，然后刚好进宣传嘛，然后宣传的期间，王晶说好，那你现在掰我的，掰我的。然后他就攥了一个拳头，哇，也好紧，他的那个拳头他握得好紧嘞。你没有痛风？
0: 我刚才握那个拳头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连水都进不去我的拳头。
1: 然后王晶就是握到拳很紧，我就想说我应该用一些就是那种非常阴毒的手法。比如说先把他的大拇指单独把它就掰开什么，哇，我的手都塞不进去那个缝隙，就无处着力。
0: 对，然后刚才有听众说他手握不紧会不会是痛风啊？
1: 嗯，反正我觉得最好是
0: 痛风就比较明显是肿起来的感觉。嗯，
1: 对
0: 对，
1: 他们说什么哟就会笑。潮湿为什么要在一楼喂羊？我有说喂羊的是一到春天身上就会痒，什么会痒？你们在干嘛？
0: 突然感觉好像潮湿也蛮适合养一只羊在那边的。会痒嘞，想得出来的你们。
1: 王晶，现在听众在干嘛？
0: 现在听众真的好难带他们，
1: 好难。在干嘛、啊？你们
0: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啊。有听说什么哦？有听说刚才你们在那边 Q 益生菌的那一瞬间呢，我的肚子就发出了一些响嗯嗯的反应。
1: 哦，
0: 这身体是不是太敏感了？
1: 很敏感。
0: 哇，你这样省去买益生菌的钱，你只要听我们讲就行了呀。
1: 真的，对，对啊，就好像那个电视里面演做排骨，你就拿碗饭扒饭就可以了。
0: 哦。
1: 有朋友他说前段时间我颈椎不舒服，还有手就是有略麻的感觉，不过坚持锻炼还是有改善了，哪怕每天半小时，不管是身体的感受还是身体态就是有很大的改变。
0: 如果手有麻的感觉，就是代表那个颈椎的问题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1: 哇，前两天我的
0: 朋友其实还是要注意的。
1: 我的朋友他就是颈椎不舒服，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就是他就去那个 就是颈，因为她是常年颈椎不舒服，一个女孩子，因为她个子很高，我觉得。

0: 这个是有一定原因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每次颈椎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恶心、吐，
1: 就是压迫嘛。
0: 然后就是他跟我形容，他说一醒来就天旋地转，就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直立。就
1: 我妈有一次在家里昏倒。
0: 哦，也是颈椎的问题吗？
1: 然后就是送医院，然后在医院其实查了很久，也住院了。其实最后没有查出最明确的问题，然后医生说最有可能就是颈椎的问题。
0: 天，
1: 就是他在那个时刻压迫到了，
0: 所以颈椎发出的信号是很，
1: 对，颈椎和腰椎发出的信号，对于大家手脚比如说麻木会有点痛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是要引起重视的，
0: 就是还是第一时间要去，
1: 对对对，
0: 要去一下医院吧。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
1: 这个就是不是那种说告诉你说你饿了要多加点子那种信号嘞，
0: 这个不是，
1: 对吧。
0: 嗯，然后有朋友他说每年四五月份开始手指上就会长小疙瘩，巨痒，越抓越多，然后整个手指都觉得肿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就还是可能是湿疹啦或什么之类的。
1: 大家还是因为在跟身体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察觉到身体变化带来身体状态的改变。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些简单的基础的，比如说你饱或饿啊，
0: 嗯，
1: 开心或不开心啊等等。
0: 是的是的，
1: 更多可能是你觉得哎，我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有朋友说一到夏天我的头脸一开始出汗，我的脑子就会疯狂给我发出信号，结了结了，脸要开始痒了，脸开始痒的日子又来了。
1: 所以不能预防。
0: 是
1: 不是当你察觉到它要来的时候不能预防吗？
0: 我唯一的预防就是说，因为要出汗嘛，或者是一直在，
1: 啊，
0: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微微出汗也好，或大汗淋漓。
1: 你的眼镜上有一根头发，是不是？
0: 是吗？没有啊。
1: 我操，在这里，
0: 薅断了。
1: 对不起，还差点戳到他的眼睛。
0: 他试图戳瞎我，就是。就是我到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那种微微出汗也好或大汗淋漓也好，
1: 嗯，
0: 就是持续不断的脸上有汗液的时候就会脸就会痒，然后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就近找一个地方洗脸，或者随身带那个纯净水的喷雾，
1: 哦，
0: 喷完就是也是相当于洗脸嘛，然后洗完脸就是擦拭好之后就把那个汗液洗掉，
1: 嗯，
0: 然后迅速擦那个就是保湿霜，我只能做这个，就是不停的重复这个动作。
1: 哦，
0: 所以我夏天的时候我非常讨厌出空调房。
1: 嗯，
0: 就是因为一出汗就很痒很难受。
1: 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你又是如何接收到这些信号的呢？
0: 有朋友说以前只是两个主持人有点癫，现在好了，听众也癫了，听众都是癫的，还喂羊来咩咩咩。他们说大家刚说一到春天是到哪边去喂羊啊。
1: 蒋湘那边去找一找，找一下咯，梅岭可能也会有，新济州那边我印象里是有一点点的。你们去那边找。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你想去的话实在不行，你要坐得稳就肯定是去内蒙。我们这边有内蒙的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哎呦笑死了，
1: 喂羊嘞。
0: 有朋友他说嗯，他说手上的疙瘩可能是汗疱疹。
1: 嗯，
0: 哦，
1: 汗疱疹现在蛮常见的，
0: 是比较常见，好像是天气如果是温度湿度比较高的话好像就会这样。
1: 嗯，
0: 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哪些时候身体又给你发出哪些信号。
1: 对，
0: 就是这些信号你捕捉到了吗？
1: 他们说其实耳石症也会天旋地转。
0: 哦，对，听说是这样。
1: 我有一阵子我觉得我应该是耳石掉出来了，但现在他应该回去了，
0: 用自己旋转。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得耳石症，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
1: 耳石症，
0: 当然是很多年前。
1: 对对对。
0: 然后当他跟我形容的时候，我甚至对于耳石症有点向往。呸，
1: 这些，
0: 就是那个朋友，
1: 近些年哦，耳石症变得越来越高发。
0: 对，为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就是还是说原来大家都认为是别的病症，然后现在就确诊说那个可能是。
1: 嗯，
0: 因为我很早很早，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家里人的长辈有说过叫眩晕症。
1: 哦，
0: 就眩晕，就是晕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但是呢后来就是我们那个朋友就得了耳石症，他就确诊，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确诊耳石症之后呢，嗯，他说我要那个站在一个机器上，
1: 就是会带上一个治疗仪，
0: 嗯，
1: 然后那个治疗仪会开始转，
0: 哦，好羡慕，
1: 直到把那个耳石转回去为止。嗯，
0: 对呀。啊，然后我就幻想说就有点像那种航天员，
1: 嗯，
0: 要开始那个就是要执行任务之前，
1: 是是
0: 要进行训练，那种转。
1: 我有一阵子就是我每次早上起床哦，我如果是向右侧起身的那一瞬间就很晕。
0: 嗯，哦，对，我记得你有一个阶段你说你很晕。
1: 对，
0: 你右侧起身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比如说我是正面这样平躺睡，然后如果是靠右边这样一下我要起来就会突然很晕。
0: 哦，左边就不会吗？
1: 左边就不会。
0: 那你就是哪边的耳石的问题啊？右边耳石。
1: 反正后来他就好了，应该是因为我平时又要运动又会蹦蹦跳跳的，所以可能他就自己蹦回去了，弹回去了。
0: 不可能去，
1: 嗯，
0: 不可能去更远的地方。
1: 去哪里啊？
0: 耳朵外面吧。
1: 你说突破耳机啊？
0: 有朋友他说突破耳机，有朋友他说只要我在做事的时候突然开始偏头痛，我就知道他在告诉我这颗脑子 再解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哦，
0: 再不放弃，它可能就要爆炸了。哦，就是说解决不了就会头痛。
1: 有一个听众。

0: 说我们家小孩的那个手哎也特别的紧，手紧的人一般都好小气。
1: 手紧的人好小气。
0: 你说我妈，我好大方的。
1: 王晶巨紧那个手，我缝隙都找不到。王晶现在跟我形容的，我觉得一滴水都进不去。那我手很松哎。
0: 你手松吗？其实也谈不上松吧。
1: 王晶好。他直接给我拍出了个大拇指，
0: 我把他大拇指拆开之后，他刚好对着我竖大拇指。
1: 不懂就问，现在改成农业电台了吗？
0: 农业，
1: 我们有在说什么农业？
0: 养羊啊，喂羊去啊。
1: 那是牧业，那是畜牧业，还得是问我内蒙的人吧？说这话，农业牧业都分不清。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觉得身体有发送过哪些信号吗？
0: 对，因为我们在跟身体的相处过程当中，身体其实一直不断的会有一些信号发给大家。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我们接收到之后，你就知道说，哎，我接收这个信号是要去干什么？
1: 是啊。
0: 然后逐渐大家也会觉得说，我接收到这个信号，我需要怎么处理它，怎么面对它，怎么见识它，
1: 是的，是的，就可以
0: 来讲一
1: 讲。有朋友说，你们说耳石症，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耳朵，哇，我的耳朵长得真可爱。
0: 是的呀。他又说什么啊？他在
1: 什么？什么呀？
0: 会不会聊天呢？你
1: 把耳朵发过来，我看
0: 一下。你要让自己转起来，现在
1: 我看一下你的耳朵有多可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就是身体有
0: 耳朵也好可爱啊，
1: 耳朵也好。哎，你不要弹呢。
0: 你耳朵招风吗？我看一眼。
1: 我耳朵，我跟你讲啊，咱不能说是江西省第一的，
0: 不是不是，所以没有拿下耳机。
1: 不不不，我马上，我等我说完这一句话，就是我的耳朵，咱不能说是江西省第一可爱，也肯定是称霸整个广电。你不知道我的人称江西第一耳啊？
0: 一般啦，没有在招风的。
1: 我的耳朵不招风，但是我耳垂很大，就是很有福气，看到没？
0: 耳垂也还好啦，
1: 就是一个完美的耳廓，耳廓也很完美啊，听清楚听得特别。
0: 没有一点凸起啊？
1: 哪边有点凸起啊？这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回呢？就会按住的，
0: 粘到后面去。
1: 对，我耳朵那个地方有一点点，
0: 好像大家都会。
1: 你有吗？我看一下你的。
0: 我好像也有。
1: 哦，你不是，你是凹陷。
0: 这边是有两个贴下去的地方。
1: 你那要凹陷，
0: 而且两边凹的不一样。
1: 哦，真的耶。
0: 对啊。
1: 哇，你很严重哎，王姐，我
0: 两边很不同。
1: 我认识你几年了，我怎么第一次发现你耳朵的问题？哎，我是不是老看你右边耳朵的事儿啊？
0: 应该是。
1: 我看你左边耳朵。陌生，
0: 你不太看得到我的耳朵啊。
1: 对，我不太看得到你的耳朵。
0: 我都戴了耳机。
1: 对，但是我觉得
0: 我耳朵也蛮可爱的吧，算。
1: 你耳朵算是丑陋，
0: 这样
1: 可爱，抖动的话就可爱。
0: 为什么我要争论耳朵可不可爱的事情啊？
1: 哎，有朋友他说我在想塞纳的耳朵凉拌好不好吃。那我就变成广电一只耳啊，
0: 撸一撸也可以啊。
1: 王晶，你用余光看一下塞纳，你觉得他耳朵可爱吗？因为其实我们
0: 余光也看不到，他戴了耳机照起来。
1: 因为其实我们做节目都
0: 戴的是全罩式的耳机，
1: 对，就看不到耳朵，除非把耳机摘下来。我刚摘下来了，其实我耳朵是好看的，大家都这么说，就有福气。因为
0: 我真的很难去判断一个人耳朵好不好看。
1: 我跟你说，我耳垂就是很大很厚，也没有那么大。
0: 我其实平时我只会关注到一些长得奇怪的耳朵。
1: 我连奇怪的耳朵我都会关注不到。
0: 我现在有发现一件事情哦，长得好看的人耳朵都蛮奇怪的。
1: 奇怪不？
0: 就是耳朵的形状，
1: 那种精灵耳，
0: 就是耳朵的形状就非同一般。
1: 你这样说就是我长得丑了。
0: 不是，你不是说你
1: 耳朵？这话是什么意思哦？还有朋友他说耳石症也被叫做良心病，
0: 哈，
1: 可能不是转回去了，而是他渐渐就好了。但是一旦发生第一次之后就要特别注意哦，每次症状会越来越严重。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来自一个耳石症重症患者的话、
0: 哦、他们好像是说、哦、如果是有发过一次的话、嗯、以后就会有复发的机会。
1: 哦，是不是？
0: 对。
1: 哎，怎么会这样呢？就很神奇、嗯、人体真的好神奇哦。有的时候人体给你发送的那些信号、
0: 啊、
1: 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问题出在哪。
0: 所以现在不是大家常常就说吗，你要关注你身体给你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然后也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健康博主就会说，一定要身体发出这些信号，有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导致可能让大家会比较重视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节的变化，
1: 对，
0: 发出的一些小小信息等等。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在我，就是在我，比如说，我身体我不是贫血嘛，我身体很缺那个铁的时候、哦，我就身体真的会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讲的，我生理期前我特别想吃肉，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你身体要就是要出血了嘛，所以你就是要补充一些蛋白质，才能有这些血可以出啊，你身体才能正常。
0: 它要做好储备。
1: 对，它是一个正很明显的逻辑，但是它就是会给你很直白的发出这个信号，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还有朋友他说，真的，你们这样攀比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坐在你们。 们旁边嗑瓜子围观，就看我们的耳朵是不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0: 不会自己去揪一揪自己的耳朵，看自己的耳朵是怎样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身体有给你发送过哪些信号吗？你有捕捉过吗？
0: 就是你身体出现什么样的信号，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刚才有说自己的耳朵很漂亮，他说哦，那就说我长得丑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刚刚照镜子想说自己的耳朵也很漂亮，听到王晶说长得漂亮的人耳朵都一般不好看。
0: 不是说不好看，
1: 想
0: 是比较特别，是不是那种常规的大家觉得说哦这个人耳朵长得很标志的那种。
1: OK，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的身体有给你发送过哪些信号，
0: 对
1: 你有捕捉到他们吗？然后是怎么捕捉到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你知道自己有哪些预感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0: 是给你带来什么你对于什么东西的需求欲望，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是说你对于你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些新的感知力等等。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球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家里有装修计划，或者想了解一下最近的装修风格、装修趋势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
0: 不用输入任何东西，
1: 输入塞纳最美，然后同时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你知道我刚刚就是我脑子里发空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不？
0: 想什么？
1: 我想怎么样等一下从把这个庆元从广电总裁的位置上拉下来，
0: 拉下来。
1: 直接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是的。
1: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创意装饰的话，因为它本身有交付一个这个仓储
0: 中心，新的交付中心，
1: 对，仓储中心它本身的话，揭幕使用之后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家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减免那些，或者是避免那些出现物流啊、运输的问题，
0: 物资储备不够而带来的这个工期延误。
1: 对，所以呢，就是这方面的话就更加有保障了嘛。另外的话，就是在创意装饰的话，会有这种标准的工艺、标准的流程，然后标准的制度，所以呢，所有的工人也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这样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不用去担心说，哎，这个工人是不是那样乱做？
0: 甚至包括、
1: 咱也不懂，你说是吧？
0: 就怕说，哎，我装修好了之后，以后售后我找不到这个当时施工的是谁了。
1: 对对对，就很担心，不用去担心啊。创意装饰呢，目前已经入干16周年了，16周年庆典有1万抵4万的优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目前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有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有这个创意装饰的总裁，哎，我们江西的广电。这个广电的庆元3个，听懂了吧？什么叫三位一体？
0: 三位一体就是有三重保障。
1: 三重保障，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如果大家是有哪些你觉得施工不到位，来庆元直接拿着麦克风，举着摄像机，咱们就是现场报道，是不是？
0: 还是有摄像师跟着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不用去担心，如果是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施工人员也都是正规军，都是这个创意装饰公司自己的自有员工。创意装饰也有2万平米的家装体验馆，大家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了解一下装修的风格。电话号码是88206222，趁着他们有活动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大家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好像会发出很多很多不同的信号给大家，
1: 对，
0: 让大家比如说适时的去吃饭、去喝水、去玩、去休闲、去做一些什么，我也不晓得做什么。
1: 就因为他会给你发一些信号，你不知道他
0: 对对对
1: 要你干什么。
0: 但是你跟他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就发现有些规律。
1: 有朋友他说我就是精灵耳，很怪，但是我很喜欢老鼠型的耳朵，就觉得很可爱。OK，还有朋友他说我来跟你描述一下耳石症的症状，有时候觉得可怕又神奇。几个月前发生在我身上，我以前也不知道耳石症。那天下班回来，我躺下休息，然后发现起床，我觉得不对劲。
0: 很容易在起来的那一瞬间，
1: 就掉出来是吧？那个耳石。哎，它真的是一个圆球球吗？
0: 听说是。
1: 哦，就好神奇，人体真的太神奇了。你说谁研究的那小小球球？他说我躺下，然后起来就发现不对，晕得不得了。我也没有感冒，然后还吐了几次，晚上不放心啊，去急诊。医生看我30几岁，先测血压，排除高血压引起的，后面叫神经内科跟耳鼻喉会诊，吓得我要命。哎，神经内科说排除颈椎问题，耳鼻喉科说用物理方式帮我看一下。 就是躺下之后看左侧盯着他的手指，然后呢起来又快速躺下看右侧。他说如果耳石掉了能够这样快速回味。等一下等一下，
0: 哎，那我就是这样，我可能就是这样回味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快速躺下看左侧盯他的手指，然后再起来快速躺下看右侧。他说如果是耳石掉了这样迅速回味，如果没有恢复就要去做航空椅。哇耶，
0: 好
1: 神奇哦。他说旋转复位第二天花了280多，很刺激。现在医生也说不出来什么原因掉的，可能跟某些动作很猛啊，为什么瞬间掉下来有关系。平时有晕的要留意一下，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物理复位，不是什么大病了。
0: 对，
1: 哦，这个听众跟
0: 我应该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我也没有要吐的感觉。就是你觉得突然觉得很晕，
1: 是是是，
0: 你说我可以假假的吐，但是我肯定是吐不出东西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然后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身体给你发出过哪些信号。
0: 对，有可能是关于健康方面的，有可能就是日常，你发出身体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1: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我最近好想吃甜食哦，我没有生孩子之前啊，没有生孩子之前是从来不吃甜食的，什么蛋糕啊甜点我很不爱吃，但是生完老二之后特别爱吃甜食，但是会去控制一下。
0: 嗯 OK，
1: 哦，很神奇哦。
0: 但是他们不是说比如说怀孕或者生孩子会导致自己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吗？
1: 会有些口味变化。对，然后就是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跟王晶在那个做节目的时候会有那个老说那种口头禅吗？就让大家不喜欢那种口头禅吗？
0: 哪种叫做不喜欢的口头禅啊？
1: 就是所谓的叫口，
0: 在说什么？
1: 叫口癖，不是吧？那种就故意的嘛，那种就故意的嘛。
0: 哦哦，
1: 就所谓大家就说哦口癖很严重，就有一些那个网络主播他们就会。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昨天的时候我看那个我看一个卖衣服的一个直播间，然后那个直播间那个讲述的产品的那个阿姨是一个阿姨。然后那是他们家的那个什么什么厂子吧，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他也不是专业的一个主播。完了之后呢，他每次都说超级无敌 nice， 他说你这件衣服那个面料超级无敌 nice， 超级无敌 nice， 就是一直在重复这种。
0: 哦，他们好像是比较会有比较多的那种重复的句子或者词。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主播他会说给到大家一个，给到大家一个。
0: 哦，那我不是最近那个在那个丽晴天的卖咖啡的店里吗？
1: 啊，
0: 他不是每天晚上直播吗？
1: 他喜欢说什么？
0: 他喜欢说好不好，好不好？
1: 哦，对，我说就是这种
0: 给到大家这些东西好不好？
1: 对，给到给到给到也算是。
0: 哎，他就是现在讲话有很重的那种，就是试图改变他的台湾腔的那种方式。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他说话的速度会比较悠悠的缓缓的，
1: 就是去方言口音的那种
0: 感觉。他就会说这样好不好？
1: 哦，
0: 就这样。
1: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我们两个会有吗？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自知，你知道吗？不自知。快点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他们说那是标签化。
0: 如果有的话怎么办啊？
1: 如果有的话
0: 你要改吗？你改得了吗？
1: 什么哟，那是什么哟，听不懂。
0: 是要抛出这样的问题，到时候无可说不好收拾。
1: 不是，我就是问一问。
0: 豪山还好吧，我喜欢问大家，我喜欢问大家说有没有哦，好不好，会吗？
1: 不会。
0: 那就是偶尔。
1: 那我有吗？
0: 就没有特别。
1: 我有什么经常老说那种好像没什么用的词儿，但是老说老说。
0: 不知道
1: 给到大家一个有说吗？
0: 我们没有什么给大家的，
1: 超级无敌 nice， 我没有给大家一个别的。那我们应该是没有，因为听众朋友们没有反馈，应该是没有的。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看到那个超级无敌 nice， 我就每次都想说，天哪！我播的时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不会也经常出现一些这种没什么用的鬼里鬼气那种词吧？好难听。
0: 他们都说那个网络上可能就觉得说是一个标签，他们需要有个标志。
1: 哦，真的吗？那很难听哎。
0: 就好像李佳琦老师说，所有女生们，我觉得这也是标志吧。
1: 但是他
0: 所有女生，但其实他明明也卖东西给男生啊，又不是不要卖给我们男的。
1: 哦，是这个原因是吧？
0: 我乱讲的。
1: 哎，网络的水还是太深了。有朋友说我的脖子出汗很热就会很痒，
0: 然后嘞，
1: 然后身上如果是很热出汗也会起疹子，所以为此呢留了长发，睡觉的时候在头顶扎个丸子不让它披下来。如果这样也不行，我就要去剪超短发。就是，
0: 留长发不是更容易热吗？
1: 对啊，我觉得也是啊，扎丸子头皮也热啊。
0: 好，每个人反正身体我觉得都挺神奇的，慢慢了解吧。
1: 今天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喽，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5: Number one
3: 潮台。
6: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 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6: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7: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不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 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你，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稳过风的是吧？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B9。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林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林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林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Roll up，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1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

0: 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剩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全世界。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保护它飞翔。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1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谢谢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现在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福利哈，就是在这个月5月12号的时候呢，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揭幕了，就这个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是在江西啊，有2000多个自有的工人，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多名哦。现在所有的工人呢，都是公司的一个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可以上岗。现在就可以拨打呢创意装饰的电话，16周年庆呢是10000抵40000块钱，这个优惠名额呢可以来进行到抢占，电话号码是多少呢？是8820-6222 8820-6222。那创意装饰呢和其他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哈，宣传宣传而已，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把这个事情呢是落实到实处。电话号码呢你可以拨打一下，是8820-6222 8820-6222，是创意装饰16周年庆的一个活动，赶紧大家抓紧好时间来拨打。那预约呢就可以去到的是20000平方米的整装的家居馆，实地去了解一下。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再羡慕到可能其他城市啊或者是其他家呀为什么装得那么好，又有这个实地的一个家居馆呢。那从今之后呢，我们江西人的家装啊也有了自己的一个交付的仓储中心，有了自有的工人的正规军了。这是我们创意装饰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到他们16周年庆的活动，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抓紧好时间来拨打。时间跑到12点53分了，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陪伴各位。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Let go.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

0: 与安心。
1: 969 Number 1潮台。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Number 1潮台，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6: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调制，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丧尸。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林成威。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唉，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promise。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
8: Number One 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前走。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FM 969 Number One。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灯火也会打响，何必掩饰，没什么不该固执，怎么真心又怎样，你我才不同视角。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江西老乡注意了，
2: 江西老乡注意了，
1: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脚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觉空想，欢迎您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7: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8: Let's go！
7: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下午的16:50，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那么大家应该这两天收听节目都知道，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方面的需求，真的可以来联系一下创意装饰，因为最近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装修款上的优惠，这一次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

块钱的装修款来使用。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朋友在装修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说好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对不对？这个拖延工期的问题。那么告诉大家，这也是创意装饰这一次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的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也就是说大家以后选择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都是统一标准，就不会存在像之前我们说的那种拖延工期啊，或者这个材料有问题。创意装饰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您的工期。另外的话，创意的自有工人在咱们江西已经有足足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多名，所有工人都是公司的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所以最近有装修需求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88206222 88206222，不仅有优惠啊，10000块钱抵40000的优惠，另外的话品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这一次创意装饰和我们江西广电达成了战略合作，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监督，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预约创意装饰。另外的话，创意装饰也有20000平的整装家具馆，如果大家在平常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预约了解一下，电话号码是88206222 88206222，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啊。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969 Number One
5: 潮台，
6: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7: FM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6: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7: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6: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
6: 潮派晚餐
4: 由潮台969、
6: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6: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6: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年少有为，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台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是的，今天是周二了。
1: 然后想问一下大家，现在路上下雨了吗？
0: 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因为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听见了好大的雷声。
0: 今天是雷暴大风天气。
1: 哎，对呀。我每次走出门的时候都很担心我今天的鞋子是否还能够生存下去。因为你说它万一没下雨，或者是我没有碰到那种涨水的路面，然后我一直穿的防雨的鞋子就特别闷，特别不舒服。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南昌的天气是最变化多端的。
1: 对啊，
0: 又是下雨又是刮风，而且呢天气还比较热。狡猾都来了哈，狡猾的南昌天气。
1: 就是
0: 狡猾的南昌天气令我狡猾。干嘛？
1: 怎么？
0: 我现在在玩文字游戏叫 Wordplay， 狡猾的南昌天气。
1: 对啊，
0: 这两天好像天气气温也会比较高。刚五月份的，刚开始五月份，大家应该都知道南昌的这个热啊，将会从五月份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份到十月份，都是这样比较热的天气啊。
1: 天哪！去年有这么，应该没有吧？去年五月底的时候，大家已经穿上了夏天的衣服了吗？
0: 而且今天温度有点太高了吧，34度的天气。
1: 没有，昨天还是前天会更高一些。
0: 我看了一下这周的天气，好像都会以这样的雨天为主。所以大家在开车路上或者是平常出门的时候，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看到星期好像是周五的时候才会是一个阴天，之后就会有很难得的
0: 晴天，
1: 四天的晴天。
0: 对，过完之后呢又是这样的下雨天气。不知道大家平常就是更喜欢晴天多一点还是更喜欢雨天多一点？
1: 肯定是晴天啊。有朋友说的，有朋友说下倒了天弄。
0: 倒了天弄是不是啊？

0: 还有朋友说可以买个鞋套，下雨就套上。
1: 你之前说的那双雨鞋，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各位啊，
0: 他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鞋套，感觉不错，先保存一下。
1: 这种有用吗？我想知道。
0: 有吧？它这个是那个这个塑料，不是
1: 乳胶防水鞋套。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啊？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有点像你的那个洗碗的那个手套一样啊、嗯。这个应该是有用的，
1: 直接套到鞋上面。
0: 而且它这种应该是，哎，刚刚怎么会有哨？它这个应该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还不是说嘛、嗯，骑行户外都可以用。
1: 下雨天就很闷热，对，嗯、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因为你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下雨的时候穿的鞋，你得一下雨，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已经下了雨，我才会穿着它。嗯、你说但是又热，然后又闷，然后你还穿着一个雨鞋，那多不舒服呀？
1: 对，是哈、哦，因为是这样子的。好像大家一到了这样的天气，我以前就是还蛮喜欢下雨天，嗯、因为我可以直接穿拖鞋上下班。
0: 哎，你现在呢？
1: 我现在不可以啦。因为要开车啊，开车就不能穿拖鞋。
0: 你可以在车上放一个可以开车的鞋子，然后下车就拿着拖鞋换啊。
1: 我懒得换呢，
0: 跟女生有点不一样，女生是穿高跟鞋，然后备一双鞋在车上开车、嗯，下车再换上高跟鞋。
1: 我就觉得不想换，然后呢，我就选择我直接穿一双鞋出门就好了。
0: 嗯、你之前的那个是洞洞鞋吗？
1: 有洞洞鞋，也有凉拖。
0: 我想说，洞洞鞋的那个袋子如果扣上了之后
1: 也不好，
0: 就是、也不行。
1: 对，那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嗯，就是我之前
0: 擦了个边是吧？
1: 对，我之前有搜索过，好像
0: 不行，
1: 穿洞洞鞋也是不可以开车。对，
0: 我朋友说下了雨就闷热。
1: 嗯，就这样的天气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嘛。
0: 啊，终于把那个空调打开了，但是呢，29度嫌热，28度嫌冷。
1: 我觉得还好哎，我现在好像全天家里都要开空调，
0: 空调啊、
1: 都要开空调啊。
0: 你这还好，我
1: 跟你讲过啊，
0: 我还以为你
1: 我们家恒温温度就是要控制在27、28度左右、哦，所以一热就要开空调。
0: 可是开了空调之后，我最近就是一直都要这个鼻子不舒服的状态、嗯，好像是有点感冒，但其实不是感冒，就是那个在空调房间里
1: 待久了，
0: 对，不透气也不通风，
1: 比较闷。
0: 嗯，而且因为我们家是那个好老式的空调嘛，就是现在租的那个地方，
1: 你有我那个空调老式啊。嗯，我那空调都没有制热功能哎，只有制冷空调的空调，大家有听说过吗？
0: 哎呦，
1: 我在之前
0: 是在那个小米的空调，不是我打广告啊，是因为我最近总打开米家，然后因为夏天嘛，他一直在那里给我推广告。现在小米的空调，你用完国补之后，1.5匹的，1487.5块就可以买到。
1: 你可以考虑在新家的时候，哦，不用，你们家中央空调，
0: 哦、对啊，
1: 天哪，这么豪华。
0: 那台历也是中央空调哎
1: 我们也是中央空调，但是我们这个中央空调跟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0: 所以我刚才想说，就是中央空调它其实就不那么容易让鼻子感觉不舒服，因为如果你那个风是直吹下来的话、哦、就会有一点。
1: 可是蛮多人说中央空调费电量会更高哎。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你也可以不全开，你可以开一个嘛，中央空调也不是、
1: 哦、
0: 对
1: 是不是
0: 也不是可以不需要那个全开，
1: 可以决定在这个区域开，其他地方可以不用开。
0: 但是肯定是要比就是我们租的房子里面要贵，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开一个空调，就刚刚说的 1.5 的那个、嗯、就是你整个房间都凉快了。
1: 我之前还因为这个事儿跟我那个房东有 battle 一下。
0: 你说让他给你换一个空调，
1: 我说我完全不知道空调这个东西还有只制冷不制热呢我说这个
0: 我所以我说他是在广东买的，
1: 他就是他说哦，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当时装修完之后我朋友送给我的空调。我说您这个朋友也是比较塑料，
0: 从广东来的
1: 也是比较塑料哈，送个空调只送制冷不送制热的。
0: 他们真的你的这个一毛不拔。
1: 然后我说那个要不换个空调啊，换一个啊，不好吧？我又不常住在这儿，换一个空调成本太高了。
0: 我觉得是，如果你先住几年了？
1: 我现在住了快一年了吧。
0: 哦，只快一年，那是用不着你换。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说，我说那我冬天太冷了怎么办，那这样我给你买一个那个小太阳，或者我给你买一个那个踢脚线、哦、然后发过去给他看那个价格、嗯、太贵了吧，买这么贵踢脚线干嘛。我当时那个踢脚线好像就300多块钱。
0: 说冬天怎么办，冬天就哆哆嗦嗦的抖着。
1: 对啊，我说不可能我冬天开空调，第一告诉我是制冷空调吧。
0: 就是
1: 嗯，
0: 黑心房东。 你一点不硬气你就说你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租了。
1: 你赖皮是吧？
0: 谁赖皮啊？
1: 他赖皮啊
0: 对啊，
1: 反正后面就是也没有给我买那个踢脚线，也没有给我买那个小太阳。
0: 好过分，
1: 还是我自己买的。
0: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你要在住进去之前你就跟他 battle。
1: 我不知道谁住进去知道空调只制冷不制热的
0: 就我住进去的时候会在看房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包括那个就是暖气、嗯、就是那个叫什么，因为有的很多时候租房子它都是烧水的那个热水器、嗯、它都不是燃气的那种，
1: 不是燃气，
0: 所以我都会先打开一下，等它制了热我试了一下觉得这个可以用。

0: 用了才再
1: 我没有试，这个是我踩的比较大的一个坑，
0: 你得试一下。
1: 对，然后呢，我才发现租完之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的就是：“
0: 我走了，拜拜。”
1: 他说：“哎，那个如果以后
0: 开心
1: 所有的家电有问题，你要记得你要自己承担费用，要维修、哦。”
0: 天哪，怎么这样的？
1: 我才发现，对啊，
0: 我都是找我房东修的。
1: 我不是哎，他每次他说有任何问题你要自己修，连之前你知道吗？有一个那个总控的那个开关哦。就是那个比如说房间里那个总控那个电闸那个开关，
0: 你是签了什么霸王条款啊？
1: 我没有签什么霸王条款啊，你知道吗？我这个要分享一下，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些东西一定要避雷哈、
0: 嗯、
1: 我现在租那个房子那个总控那个东西它时常会跳闸，
0: 妈呀，
1: 它就是比如说你用几个高，就是比如说我边开空调、
0: 嗯、
1: 我再开电脑，我再开那个热水器，我再开厨房做饭，它就会跳闸。
0: 他，你们家是宿舍啊？那个大学宿舍
1: 啊，他就会跳闸。然后呢，后面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他跳闸之后，我有一天把他推上去，推上去我说在做饭嘛，然后我到了房间，我隐隐约约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我说哪里东西什么东西烧焦了？后面我打开那个跳闸线才发现，天哪，那个地方零线跟火线那个地方它已经开始冒烟了，你知道吗？
0: 那我这边再推荐你买一副那个绝缘手套。用那个手套，就是如果你要关闸的时候，开闸的时候，你要用那个手套。
1: 后面我就找了那个维修的师傅上门，他说：“你这房子找谁装的？
0: 装错了线啊！”
1: 他说：“装修的师傅把那个就是瓦数的那个都调错了，你知道吗？”
0: 天哪！
1: 所以他说：“你到
0: 好危险。”
1: 对，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到了一定负荷，它就会跳闸，就是你那个装的不对。”
0: 这太危险了。
1: 后面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要大改的话，你就改一下家里的那个布线。
0: 嗯、
1: 他说你不用大改的话，你就去换一个那个叫什么空调什么什么调口，然后呢就几十块钱。那个师傅还蛮好的，他告诉我、
0: 哦、
1: 你买一根线，买一个那个跳闸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按照他的买，就几十块钱我买
0: 了。天哪！
1: 然后帮他重新换了一个。
0: 有朋友说井冈山大道广州路路口南昌线方向拥堵，原因是路口红绿灯在排队。
1: 嗯，
0: 那路口红绿灯为什么在排队呢？
1: 红绿灯
0: 我跟你说，有可能是那个呀，有可能是有人插队，我跟你讲。
1: 啊、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原来我家呢是一家五口台机，夏天一个月电费要2-3千，
1: 好贵啊、哦。
0: 后来搬新家，中央空调一个月1000就够了，而且我家的中央空调也是制冷不制热的。他说进口的都没有电辅热，所以制热效果不佳。想要制冷又制热的话，格力，哎，怎么还打进了
1: 广
0: 告？
1: 广告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用的是格力的，好像是。
1: 你说现在交房那个地方的那个中央空调
0: 吗？不是，我自己家。
1: 你要去检查一下，看到时候交房的是不是
0: 也是制冷
1: 不制热？
0: 交房的是一个，嗯，是美的的还是什么？就是在下面一点点的牌子。
1: 那还可以啊，反正他只要不出现只制冷不制热就
0: 行了。但是我跟你讲，在网上他们用的是大金的，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1: 那就更好一些，是不是？
0: 嗯、
1: 规格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反正大家可能在租房的时候都会踩点坑。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0: 我们这个话题是说，
1: 哎，
0: 昨天有跟大家
1: 我们
0: 留一下作业，
1: 对，我们就应该找一天聊聊看，大家在租房的时候有没有踩过哪些坑？
0: 大家真的都租房吗？因为在我
1: 刚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租房的住、啊。
0: 可是如果你是南昌本地的，很少有像我这样还要租房的。
1: 本地的话，那就另说、
0: 嗯，
1: 但也不一定，有的本地的朋友们、
0: 啊、
1: 他也可能
0: 大家都
1: 租房
0: 吗？大家对这个话题有话聊吗？
1: 嗯，没有话聊，我们就聊其他话题喽。
0: 下次说
1: 有话聊，我们就下次再说，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做过一件很蠢的事，就在前两天，我自己都、
1: 嗯，
0: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没反应过来，要不然不会做那么蠢的事。
1: 嗯，
0: 就是我不是在那个就是猫宿舍里吗？然后他有一个我是放了监控的，他那个监控呢就是要插那种 USB 接口，然后再连我们跟充电器一样的就。
1: 嗯，
0: 可以直连，后面小猫就跳着跳着就把那个插座的那个口给分离了。
1: 哦，就是
0: 就是对对对，是什么口呢？就是它插座的那个和机身，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1: 嗯、
0: 就是它就留了一个金属的插座的头在插线板上。后面我想都没有想，我就说，哎，留着这个头，我把它抠下来，我就直接上手去抠它。但是它上面有是有金属，是导电的。
1: 哦，对，那很危险、啊。
0: 我一下子就啪把我电的
1: 电到了
0: 一米远，
1: 那么
0: 好吓人。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真的是后怕，
1: 对、啊，
0: 好吓人。
1: 这本来就是很危险的嘞。
0: 可是我当时就是
1: 导电嘛，
0: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哦脱了，然后那我就把它掰下来就行了。
1: 啊、
0: 没想到我手一碰到它，我就。被弹开，
1: 那是因为你好像那个地方那个口子，可能你也不知道怎么被扒拉下来的。
0: 我真是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电力，然后跟大家说，
1: 嗯、
0: 就是，所以我跟你说，你去那个去搞那个空气开关啊，或者什么阀
1: 的
0: 时候，
1: 对，
0: 要做绝缘手套，首先。

0: 那肯定还是要断电，
1: 因为
0: 我那天脑子不知道怎么抽了。
1: 对，因为之前我们家那个地方就经常性的断电，只要多开几个电器就断电、嗯、后面还是那个师傅教我把这个方法调好之后，现在就还好一点了。
0: 好了，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1: 跟购物车有关系。昨天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有跟大家说、嗯、因为马上到618了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再问问大家，你们平常购物车里面都会装点什么东西，然后呢平常线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物还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物会多一些？
0: 把你们的购物车截图亮出来给我看。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的购物车里面新装了一些东西。
1: 你不会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而准备的吧？
0: 不是、哦、
1: 把之前那些看不得的东西都去掉。
0: 不是，我没有任何看不得的东西。
1: 最好是哈。
0: 我跟你说，好像那个快递小哥的后台是可以看见你在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的，我不确定哈。
1: 没有这样子吧？一般不是会保护隐私吗？
0: 我不知道，
1: 保护隐私不会出现客户的相关内容啊。
0: 我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1: 快递小哥可以看到你平常在哪家店会买什么东西，
0: 就是如果你要退货或者是你要干什么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买了什么东西。
1: 这个你要问一下具体的工作内容，快递小哥他们会不会知道这个？
0: 有人懂吗？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5:30还没到，是不是还没到高峰？
1: 还没下班啊？对，
0: 我们的群体啊没有覆盖这么多。
1: 对，是的，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购物车的一些话题。
0: 嗯，
1: 大家在平常购物的时候，一般啊，就是尤其到了这种双十一啊或者618的这种节点的时候，你们一般都会买点什么东西啊？可能大家这个身份不一样，嗯、或者是这个
0: 身份不一样。
1: 对啊，
0: 你是什么身份？可以跟我坐一桌。
1: 我是狼人，跟你讲，就是身份不一样，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一些哈、啊嗯。或者大家平常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买还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买。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大家关于购物车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哈。
0: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我的购物车里新增加了几样东西嘛，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今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嗯、哎，它突然有一条看起来不像广，但是我后来反应过来应该是软广的一条。
1: 嗯，
0: 就是他说去那个咱们香港，然后背了什么回来呢？就是叫什么婴儿针，它不是那种那个医美的那个，它其实是涂抹的，但是它起了这个名字。他、哦、说天哪，用完了之后第二天我的皮肤就真的跟他描述的一样，像婴儿一样、
1: 啊、
0: 又透白，它是涂的精华。他、
1: 哦、
0: 说又白又嫩，巴拉巴拉的。然后底下特别多人跟风，就说啊、哦、我知道，我听说过，然后现在是多少港币吧，他就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1: 他就是医美、啊、
0: 结果就在。
1: 妈，我
0: 都跟你说了叫
1: 精华，但是也是医美类型的东西、啊、
0: 不是医美类型的东西、哦、它就是叫这个名字而已，它叫针，是因为它是一个针管的，就是推送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它没有针的针头，也没有什么东西，它就是放到了针管里面。
1: 小红书的很多推文你都分不清它到底是广告、哦、还是真的是内容种草。
0: 然后我就去搜了之后，我就说哎，这个价格好像也还行，挺合理的、
1: 嗯、
0: 我差点想买。哎，我就只灵机一动，打开了小红书，然后不搜最热的帖子，因为基本上所有的都是一片好评，
1: 商家的广告。
0: 结果后来我就搜了那个最新的帖子，他们就说这个牌子我用了，没有他描述的这么好。
1: 哎，那个帖子就是商家做广告的内容推送了，
0: 嗯，
1: 他就是要做广告做推送，所以才会写这篇帖子。
0: 可是他有的时候写的真的好真实，
1: 所以小红书的问题就在这里啊，他不会给你标注是不是广告，所有的商家都可以写这些相关的内容。
0: 我跟你讲，有的东西它是如果你好像收了钱或者是走了什么商单之类的，它下面右下角会标注广告。
1: 就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购物软件的排列啊、嗯、肯定是淘宝京东放在第一列，然后你像拼多多或者小红书抖音这种购物我会放在最下面，我会觉得没有那么的靠谱，所以我一般很少会选择在小红书买东西。
0: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啥呀？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要去搜一下。
0: 不可能再生是什么意思啊？
1: 哎，你们现在玩的梗我们都不知道吗？
0: 对啊，你买的这个是啥呀？
1: 蓝精灵。
0: 搞得我特意不说，我怕不能说。
1: 他说的是那个动画片里的蓝精灵吗？
0: 在那山的那头，红的那头有只蓝精灵。
1: 他说的不会是这个东西吧？噔噔噔噔，
0: 我这是什么、啊？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对，
0: 所以我刚不敢说呀。
1: 他说的可能就是那个蓝精灵吧？
0: 不会吧？
1: 就动画片里面那个。
0: 哦，
1: 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自己在购物车里面有没有就是最近添加哪些东西。马上到618了，是不是？然后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购物清单。平常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买还是线上购买？反正我昨天逛淘宝啊，或者逛什么东西，我是逛到了凌晨3点多钟。
0: 凌晨三点？
1: 不是啦，
0: 我想到这首歌。
1: 好奇为什么会逛到凌晨三点、啊？
0: 为什么呢？
1: 好敷衍，我跟你讲，非常非常敷衍。 因为我觉得

0: 要凑那个单，你知道吗？他有、那个、
1: 买什么要凑单？
0: 他有那个消费券，你要凑这儿凑那儿，然后呢，最后要凑齐这个。我昨天买了，加了很多到我的购物车当中，而且我是边逛小红书边看推荐，
1: 嗯，
0: 边问我身边啊，虽然昨天晚上没有问了，边就是查询攻略。后面我就决定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买这几个。
1: 我看一下，
0: 你看这几个都是我昨天晚上新加的。如果大家喝咖啡，真的可以来问我。
1: 三飞变奏咖啡豆，怎么咖啡豆还会变奏啊？
0: 嗯，对，
1: 它是会在你那个口腔里拉琴是吧？
0: 你知道这个咖啡豆的品牌吗？
1: 蓝精灵，
0: 蓝瓶子，对，
1: 我有看到。
0: 对，
1: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据说他们家的咖啡豆就是做出来的味道会非常非常的浓郁，
1: 哦，
0: 而且他们家咖啡豆的那个花香感是非常重的。
1: 这个是你要买的咖啡杯是吗？
0: 就是哪是咖啡杯哦，
1: 绿纸，
0: 这是绿纸哦，
1: 绿纸。
0: 对啊，
1: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绿纸啊？
0: 因为我们家绿纸用完了，
1: 一号品是吗？
0: 用完了吗？
1: 还买了一个全能磨芯
0: 磨豆机
1: 哦，
0: 对，磨豆机。
1: 乔治队长有也是咖啡豆，
0: 也是咖啡豆的品牌，对，
1: 全都是。哎，
0: 对啊，很多都是跟咖啡豆有关系。
1: 加一起是多少钱啊？
0: 400多还是500多吧？
1: 我看一下，
0: 昨天看那个凑单满减，给我减了100多块钱，所以我就打算在618之前把这个东西买掉。
1: 哎，一共是721，
0: 这么贵啊？等一下，我昨天看都是500多，哎，怎么是700多了？
1: 是不是我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东西？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1: 怎么现在是700多呀？
0: 啊，这么贵啊！
1: 你应该昨天晚上就买的。
0: 我昨天晚上看的是500多啊。
1: 哦吼！
0: 啊，为什么它价格会不一样哦？
1: 错过了。
0: 真的，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价格跟现在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该要命！
0: 为什么会这样子？购物平台它还有这个说法吗？
1: 该要命！
0: 就每天看的价格不一样。
1: 你看这是什么？
0: 什么东西啊？什么？
1: 该要命！
0: 什么东西啊？我没看到啊。咱们山德那边有朋友他说
1: 要命，
0: 有胶囊咖啡蛋推荐吗？我一般喝美式。有啊，
1: 嗯，
0: 你如果家里有那个咖啡机的话，我有个品牌那个胶囊咖啡可以推给你哦。
1: 哦，
0: 它叫 Xbloom。 对，
1: 你确定是读的是对的是吧？
0: 我也不知道我确定读没读的对，但是他们家那个咖啡还可以。XBLOOM 就是他们家这个。对，
1: 是
0: 我之前有买过这个。
1: 然后有朋友就听到我刚刚说不小心触电那句话，说想到一句笑话，220伏的电，电不死250的人。友情提示：高于安全电压36伏的电，千万别上手触摸。
0: 是，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在小红书买过3次爬爬柑，没有一个是好吃的。你看看小红书，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品确实控制不是特别好，品控不是特别 OK。
1: 我上次在那个小红书上就是想买一个挂件，然后那个挂件叫做蓝莓，它就是一个小蓝莓的挂件。嗯，什么呢？就是谐音梗拦住霉运。
0: 嗯，
1: 然后它是只要5.9。
0: 那南红怎么办啊？
1: 我想说，以后都别买了啊，各位。我想说。那个5.9的还是在小红书，因为小红书是一个，他们说小红书的人群是什么，
0: 嗯，
1: 是大部分人群是那种不看价格就下单的。
0: 对，
1: 也不是我这种人，
0: 是
1: 我不是他针对的客群。
0: 而且有的时候小红书那些东西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还是假，
1: 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连小红书这种就是高客单价的地方都卖5.9，那拼多多会卖多少？
0: 嗯，
1: 我就去搜了一下，
0: 3.58，
1: 2块多，
0: 是不是？
1: 我在拼多多上下了单，
0: 含泪挣了一半钱。
1: 嗯，然后我朋友就说，现在呢基本上用的都是网上买的，以前喜欢用京东淘宝，现在喜欢用拼多多，线下就吃东西。不过吃东西哈，也一定会用美团或者是抖音的团券，
0: 因为便宜嘛。
1: 不会用，
0: 有的时候你去点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价格会更划算。
1: 我朋友经常跟我在一起，因为他是比较老式的那个，就是玩不太转手机的那种。
0: 啥意思？现在还有人很老式是不是？
1: 就他也知道有一些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也不太会用，因为你想看，我每天点外卖之前我都会到一个小程序里面去点那种点一下，然后他就会给你那种膨胀红包，比如说28减11的这种，
0: 嗯，
1: 然后那个闪购也是，闪购要到一个链接里去点一下，点一下他也有那种大红包，
0: 嗯，
1: 现在我发现很多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淘宝闪购他会藏在千问里。我今天点了那个一个牌子的汉堡，就是我跟你说了没有汉堡胚的那个汉堡，
0: 就是更划算一些。
1: 对，
0: 价格
1: 它本来原价我在里面叠了那种减11块的券，它都要20来块钱。
0: 嗯，
1: 但是我用千问，我直接跟他说我想点某某品牌的什么什么，
0: 他就给你
1: 汉堡
0: 划算到价格最 OK 的时候，
1: 还加了一罐可乐15.9，
0: 那就更划算呢。
1: 我都不知道他那个券哪里来的。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好像大家对手机的开发度确实不高，
1: 嗯，
0: 我身边就是算你刚才说那种比较老式的朋友哈，有一个朋友他是连打车软件他都不会用，他从来没有用过他那个打车软件，比如说滴滴呀，高德。

0: 他一直都打的士、
1: 啊、
0: 是吗？
1: 对啊，他还现在还保持就是蓝 taxi，
0: 哦，
1: 就是坐出租车会多一些，但是他不会用那个滴滴，
0: 你中英文叠加，
1: 不会打车，不会打的士啊，
0: 嗯，
1: 出行方式可能还是会选择。就是拦出租车、啊、
0: 可是现在出租车在路上跑的就是随机拦截的比较少。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手机快没电的情况下打滴滴的话，你的车费会变贵。
1: 有这种说法你确定吗？
0: 我反正
1: 要举报他，哎，
0: 推什么就给我看什么，你举报不了，你根本证实
1: 不
0: 了这个事情。
1: 怎么可能手机电量低它会影响你的价格？
0: 之前好像315有说过大数据杀手的问题，但是最后也不是不了了之了吗？
1: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平台它确实会有存在这个杀熟的迹象。
0: 嗯，
1: 就比如说你经常点的某一家，它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0: 而且说如果你点的目的地是地铁站，它也会比较高。
1: 还有这样说法？
0: 嗯，不知道，我没有尝试过，下次可以试一下。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我每次打车的时候用网购软啊，用那个线上打车
0: 有没有可能你的电一直是够的，因为你在单位一直在充电。
1: 没有啊，有的时候打车还会用那个司机师傅的充电器。有一次我确实是手机没电，然后我还用了那个司机师傅充电。
0: 下次试一下，下次在你把打那个满电的情况和在你15%的电的情况、
1: 我来看一下价格。
0: 对，
1: 是吧？有朋友他说、哦、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跟购物有关系哈，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这个你目前购物车里面放的一些东西，因为马上到618了嘛，
0: 对
1: 不 对想问问大家平常你们可能买的东西具体有哪些，然后呢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物还是在线下购物会比较多一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现在立刻马上就告诉我你的购物车里面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
1: 我购物车里面的第一个东西吗？
0: 嗯，
1: 刚不看
0: 刚已经看了。
1: 对啊，
0: 我问的是别人。我购物车第一个就是那个婴儿针呐、啊，
1: 这是淘宝是不是？
0: 这是淘宝。
1: 你再往下滑还有什么东西？
0: 玩具，猫玩具。
1: 2块钱啊！你对你们家猫好像确实。
0: 这不就是那个鱼吗？这个东西你还要买多少钱啊？
1: 2块钱一个哦。
0: 猫草不就是几分钱啊？
1: 还有什么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0: 衬衫、裤子。
1: 衣服类的东西会多一点。
0: 对。
1: 嗯。
0: 没啥了。
1: 没有什么猎奇的东西哦。
0: 完全没有，
1: 全都
0: 金刚砂、纳米纱窗、自装封窗那些用的。
1: 为什么要卖这个东西啊？
0: 就是给猫猫用的，因为猫猫会抓纱窗，然后一抓那个纱窗就会就是倒掉，所以要养猫，然后猫又特别爱闹腾的话，就要买金刚纱窗。
1: 是不是好像我发现，就是不同的购物软件里面，你类型也会不一样。比方说，你淘宝会经常买的东西，跟你京东上的购物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我要看一下我京东的购物车里面有什么东西。
0: 京东我一般会就是选择它，我就是要去找那个什么当日达，2小时内送达，我才会用京东。
1: 他给我推的都是很奇怪的东西。
0: 可是现在你知道那个外卖里面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小时达我都开始用外卖了。
1: 嗯，
0: 我开始用美团外卖，或者是那个我家里不是有那种简易的衣架嘛，然后哎。他后面就是衣服沉重太多他就倒了、倒了，此时此刻我不可能再到淘宝上去买吧，我这个衣架倒了我这么多衣服怎么挂呢？
1: 美团
0: 立刻我就在美团上面或者是淘宝闪购上面下了单。
1: 对，因为他可以当时配送，
0: 他真的是啥都有。因为我后面就查了一下，像我们就是出租屋里那种简易的衣架，你如果要挂比较多的衣服，然后它不能长久的沉重，你该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要买那种水管类型的，就是它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水管一样，你要买那种才行、它才能够屹立不倒。
1: 那生活小常识好多、
0: 对，
1: 平常也不会有人买水管类型的这种钢架啊。
0: 我给你搜一下，给你看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水管晾衣架
1: 长什么样子？我想看一下。
0: 长这样，是不是跟平常我们的晾衣架都不一样？
1: 是一模一样。哎，
0: 我要带你去看眼科。
1: 我一模一样。哎，
0: 水管，你们家晾衣架是这样的？
1: 这就是水管呐、
0: 就是水管晾衣架呀。
1: 哇，好丑啊。
0: 它丑有丑的道理。
1: 晾衣架家里很多人有柜子啦，直接放到里面也是 OK 啊。
0: 所以我就是说只有在那个租房的地方要用的嘛。
1: 对，是。哦，有朋友他说有可能是平峰期跟高峰期打车的价格会不一样。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以前觉得拼多多上面的假货很多，质量很差，但是后来买东西平台之间会对比、觉得同一个东西拼多多确实会便宜好多，而且对品牌和质量要求不是很高的一些东西的话，那拼多多还是挺划算的。同样的东西在抖音上高很多的价格，但是在拼多多上价格会比较好低一些。
0: 对，因为当时人家就跟我看我就是那个总换那个猫砂盆嘛、因为

0: 那个小猫猫来的时候呢，我以为只要一个小猫砂盆就够了，就都买的是小的。然后结果发现它们会往外跑，我就买了大一点的。后面还往外跑，我就买了更大的。人家就说那么大的，一般如果你在淘宝
1: 买，
0: 买
1: 不到是吧？
0: 你就是不是买得到，但是你就是要二三十块钱，
1: 在拼多多
0: 上甚至30-40，拼多多12.8。
1: 它为什么会便宜这么多呢？
0: 我不知道，它就是。我就是那种消费群体，
1: 有质量可能会不一样。
0: 因为特别是你在淘宝上面，它是这样的，以前它的猜你喜欢，就是的确会推给你猜你喜欢，但是当你去搜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它还是能把你新的搜的东西给推给你。现在你再去搜你想要什么，它推的还是猜你喜欢，就根本跟我的关键词毫无关系。
1: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在拼多多确实还买过一些大件儿，我有一部手机就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0: 我那耳机又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1: 百亿补贴那时候价格好像确实会比官网买更划算。
0: 我不是跟大家说嘛，那次的那个耳机。就是那一批苹果的那个
1: 耳机啊，
0: 哎，那叫什么？那叫什么？
1: 小米首款耳夹式
0: 耳
1: 机，耳
0: 夹式耳机。
1: 你不会？
0: 小米首款耳夹式耳机，
1: 它是
0: 耳
1: 夹式耳机，
0: 耳夹式耳机
1: 更贴耳廓，让我们的耳朵。
0: 我就买那个苹果的耳机，
1: 对啊，
0: 然后
1: 苹果首款耳夹式耳机吗？
0: 苹果不是苹果首款。AirPods
1: 哦 ，AirPods 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它那一个批次都是有问题的，戴着戴着就坏了，坏了之后你就直接拿去那个苹果那里换就行了
1: 啊。它淘，
0: 因为它那个批次有问题，
1: 可以，
0: 只要你买的是正品就可以。
1: 不是，因为我之前我看
0: 啊，
1: 就是
0: 不行吗？
1: 它有的质保，它可能承认的网购店哈，它只有比如说天猫的店，京东的那个店都是苹果，什么京东那个店它都不承认的。
0: 没有哎，他就第三方他也认，他就说你要把那个发票，就是第三方的发票给我就可以了。
1: 我之前好像有问过，就是他好像能承认的，就是天猫上的那家店，但是京东上那个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
0: 承认。苹果好像是都可以，只要你给了第三方发票就行。
1: 耳机也是可以的，
0: 耳机可以，
1: 耳机是可以的。
0: 而且我忘记我是在拼多多上买的了，
1: 价格应该还便宜蛮多，
0: 就是便宜啊，就百亿补贴嘛。然后人家就说京东的那个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是不是那个百亿补贴美元啊？补到现在都没结束。
1: 不是说今年，
0: 关键是好尴尬，我先到淘宝去搜没有，再到京东去搜没有，结果是在拼多多上面，然后拼多多上面我又搜，我说哎，好像是这个上面买的，没有。
1: 大家有留意最近那个？
0: 因为我发现我拼多多都有两个号，
1: 这样子啊。你有留意最近那个叫什么来着？现在最近的手机价格吗？好像是说最近的手机价格有蛮跳水一些，就是蛮多的，比如说国博啊，
0: 因为它正好到了那个618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新手机出来也有一定的时间了，它本身就会降价。
1: 好像最近是，比如说有换手机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蹲一下。
0: 旧的手机怎么办呢？
1: 卖给雷军啊，你可以换耳夹式耳机。
0: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平时是在京东上买东西，家里的米面粮油包括一些菜，反正能在网上买的都会在网上买了。可是生食的鸡蛋啊、鸡脚、鸡翅、带鱼等等，不仅便宜哦，没有可是，就是可生食，不仅便宜，而且都是大品牌，
1: 比菜市场更有保障，他可能会这么觉得啊。
0: 可是菜市场有一些菜你一看到你就知道很新鲜，
1: 新鲜可以挑，对不对？
0: 就是如果你是经常在菜市场买菜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的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1: 我之前有点过那个多多买菜，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品质不是特别高。
0: 它在南昌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每个品牌就是在每个地方你要看，就比如说你那个团购，比如说在南昌是某个团比较好，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团。
1: 买菜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线下挑，因为这样的话挑的新鲜，而且你品质自己看得到嘛。
0: 盒马他不是会那个就是给你送货到家吗？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就省得你们去那个骑电动车去
1: 买
0: 了嘛，你就直接反正是会员，反正那个免起送费的，你想买什么直接买就行了。然后他就说不行，他说我们要去挑，即便
1: 是
0: 盒马也要去挑那个菜。
1: 就是我爸妈他们还是这样的观念，买的吃的东西的话，你还是要去超市，还是要去菜市场，
0: 还要亲眼所见，
1: 对吗？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他这个东西我最近真的有点想换呢。
0: 什么东西？
1: 他说现在 PDD 苹果17 Pro Max 256G 版本的只要8299，比其他平台便宜了700多。但是我还是坚持用我的13 Pro Max。我最近想换，因为我这个16 Pro Max 我想换个耳机，
0: 快不行了。
1: 不是，我想换一个新的手机，想换的新的手机，但是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样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妈妈的手机跟我同款，我在商场买的，她的我就是在拼多多买的，到货看一下一模一样，她比我晚一年，就在拼多多比京东还要便宜400多块钱。
0: 因为还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东西哈，现在好少，不是正。

0: 然后呢问问大家马上到618了嘛，
1: 对，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啊，把它分享出来。
0: 没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的购物车，看来大家都有自己的隐私跟秘密在。
1: 哦，
0: 对不对？
1: 有朋友说拼多多的商家入驻费是要比别的网站要少的，他说他有个朋友是某个大沙发品牌的，所以他知道。
0: 哦，这样子是不是？
1: 所以他就是成本要少一点嘛。
0: 然后有朋友他618不应该是7999吗？8299还贵了呢。我现在这个手机还能折多少钱？我要考虑一下。
1: 四五百吧。
0: 不可能四五百。
1: 我帮你去问一下。
0: 多个零应该差不多。如果他能折四五千的话，我当时买的时候，
1: 新机都四五千可以买得到。
0: 16 Pro Max 最近涨价了，你知道吗？
1: 为什么涨价？
0: 就是它质量会比17好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换17呢？
0: 我想换啊，我想换额加四额。
1: 没有这个理由啊。
0: 我就是觉得。
1: 我建议你换18
0: 吧，
1: 18
0: 可能
1: 17我用下来是有一些 bug 的。
0: 哦，那就算了，那我不换了啊，我就换小米的额加四额机去了。
1: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拼多多现在的是8299嘛，然后说原价本来是什么东西，原价是10000的，
0: 这么贵啊？
1: 官降了1000，拼多多又补贴了，相当于便宜了1700，官方就降了1000。
0: 现在他这个朋友看的
1: 果然是
0: 8288，
1: 为什么？因为那个我今天还接了一个我的账号接了一个拼多多的广，他的确是说官方降了1000，
0: 这样子是不是？
1: 那个有需要的朋友点评论区链接还在的话优惠就在哦。就是你没看到那个
0: 都是这些、啊、
1: 博主都是这样说的吗？
0: 对啊，最近我在什么链接当中给大家囤了什么什么东西，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点击链接来看一下。
1: 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好不好？如果大家想继续互动的话、
1: 啊、行
0: 先进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然后如果大家想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留言，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平常你可能马上到了618或者到了这个购物节点的时候会添加到购物车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0000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出理想家。
5: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晚间的11: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来看看各位购物车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拼多多它是假一赔十的，到了货拆封没有质量问题是不能退的。京东好像是到了货了拆了封，只要不激活还可以退，但是拼多多不行。但是拼多多有一个好处，我跟你说，就是你在跟商家 battle 的时候哈，它自动就会介入，然后跟你说需不需要退款。
0: 哦，这样子。
1: 如果商家他不想退或者什么的话，我自己就直接退了。
0: 品质有保障是不是啊？客服质量有保障。
1: 他就是好像是之前还有一个是我朋友，他买了那个水果，然后商家寄过来就有损坏。
0: 谁在拼多多上买水果啊？
1: 我的拼多多上买过那个凉拌菜。
0: 还有这个东西卖啊？
1: 这什么应有尽有？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好像大家现在对不同的购物软件它都有标签。比如说，我想更快。

0: 的拿到这个东西，那我肯定会选择在哪里买呢？在京东上买这个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品质有一定的保证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在淘宝上买东西，对不对？
1: 说到那种什么退货维权，我还蛮有发言权的。
0: 你维权了很多啊！
1: 我最离谱的是一个麦，我都把它退回去了。
0: 麦克风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因为他那个麦就是我看人家用的时候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
0: 啊、
1: 买了之后呢，他那个包装有一个 bug。它不是像我们拆的那个盒子，它可以还原的。
0: 包装损坏了吗？
1: 它就是损坏了、
0: 哦，
1: 它就是还原不了了。但是我是因为它那个麦也差不多要400到600吧，我忘了，我就那个这样拆了。而且我不是在官方店买的，可是那家店它上面写的是、
0: 嗯、官方正品。
1: 不，它上面写的是7天无理由。
0: 他就是不肯，他最后是不给你退是吧？
1: 他不肯我给我退，他说你这个损坏了，我退不了、
0: 嗯。
1: 然后我为什么要退呢？就是因为它那个音质不对劲。
0: 自己不太喜欢了。
1: 嗯，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音质为什么是这样的，还录给了他听，他就觉得说，哎，不是我的问题啊，如果你觉得是耳机的问题的话，那你自己去测试，你自己去找什么什么机构去测试。
0: 本来购买的就不是在官方旗舰店购买的嘛，对不对？
1: 可是他那个
0: 打的是官方旗舰店的标在那里。
1: 总之我最后还是成功了。
0: 对了嘛，是不是？
1: 嗯，对，
0: 就是还是觉得
1: 因为我就是说就是7天无理由。
0: 嗯，他只要
1: 打了这个的话，你既然标了7天无理由，那你就必须得退了。
0: 对，有朋友他说我现在的富士相机也大跳水了，喜欢富士的可以入、
1: 啊、
0: 哎，我之前我年前的时候还想买一款那个富士的相机，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吗？很贵耶，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快快快帮我查一下。大川老师，
1: 有朋友说同样价格肯定是在实体店线下买的，因为买手机的话线下会送贴膜，会送手机壳。
0: 不会啊，很早之前才会有啊，现在买手机不会送贴膜再送手机壳、啊、
1: 说不定类似于小米什么的还会有啊。
0: 因为有的手机你那时候买的它里面自带一个手机壳或者自带一张膜在里面。对啊，
1: 哎，
0: 之前买的
1: 我都忘记了，
0: 买的
1: 有吗？
0: 有啊，我之前买的有一些手机里面它就有一个那个塑胶壳，还有一张膜会带里面、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买的这款手机是没有啊。
1: 哦，那你这样说的话以前还会送耳机呢。
0: 对啊，也有啊。
1: 你还会送耳机？
0: 对啊，以前会送耳机啊，
1: 只不过不是耳夹式耳机。
0: 对啊，但是现在也不会送耳机了呀。
1: 以前是有线耳机。
0: 对啊，现在头都不给你送。哎，
1: 嗯，以前还送充电头。
0: 对啊，充电头都不送。哎，
1: 嗯，
0: 现在这只给你跟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1: 好过分
0: 啊！什么都不送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
1: 他说大疆 Pocket 3也降了1000多，
0: 我当时还是溢价买的哦，而且我没买多久，我一年时间都不到，我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买的，
1: 嗯，
0: 然后现在都已经出到 Pocket 4了啊。
1: 他说拼多多售后应该是所有平台最好的，就是最站在消费者这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膜跟壳跟膜都是厂家贴好的啊，
0: 壳跟膜都是厂家贴好的，
1: 这
0: 对啊。哪个品牌这么好，良心哦？
1: 电脑是这样的，
0: 嗯，
1: 电脑还不是说，其实屏幕上有一层膜，也不能撕吗？撕了那个显示屏就坏了。
0: 这个品牌的电脑就没有
1: 了。看一下我的电脑，好像真的有一层膜。
0: 没有膜吧？
1: 我不知道。
0: 不可能，
1: 不敢碰它。
0: 我之前有买过我这个品牌的电脑，它就没有带膜。
1: 哦，
0: 对啊，它是没有那一层的。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小米的线下买手机就会送礼包，
1: 送礼包哎，
0: 有耳机呀、啊、保温杯之类的。
1: 他有耳机啊，你在雷军过来爬着网线要打你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现在发现有一些日用品快要用完的时候，又恰好价格可以接受，我就会在合适的时间加入到购物车。
1: 嗯，
0: 平常主要还是以线下的购物为主，很少会线上大量集中的购物。
1: 有朋友就说，他说我刚刚发了我购物车的截图，看到我的购物车，我陷入了沉思。啥在我购物车？我帮你看看啥在你购物车啊？
0: 陈思，为啥这个东西会在我的购物车？
1: 大容量，六色荧光，荧光笔。
0: 这个应该是买给女儿的吧？
1: 还有一个折叠床。
0: 奥凯，
1: 这是午休的时候用的。
0: 这肯定是午休的哦。
1: 还有一个手机。
0: 手机，对啊。
1: 哎，你们家在装修啊？
0: 有可能，因为他买了一桶那个防水涂层。
1: 哎，自嗨锅。
0: 还可以，很正常啊。你
1: 的
0: 购物车我觉得蛮正常的。
1: 嗯、
0: 还有狗狗吃的狗粮，哎。
1: 哪有狗粮啊？
0: 你没看到吗？
1: 哦、看到了，看疯狂小狗，
0: 强壮骨骼，缓解泪痕，还有什么？行李箱
1: 小狗这么疯狂啊？
0: 32寸可以啊，我觉得这东西很正常啊。
1: 嗯、
0: 你是没有看到我们昨天的购物车、哦，非常的疯狂啊。
1: 不是，是那个推给那个千玺推的菜，你喜欢、
0: 哦、
1: 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0: 对、啊，都是非常疯狂的东西。
1: 然后我朋友说，现在如果发现有一些日用品快要用完了，嗯，刚这样读过了，
0: 嗯，
1: 为什么你读过？我这里显示的是未读啊。
0: 大哥，我们用的又不是同一部手机，当然我读过，这边肯定显示是你这边肯定显示是未读啊。
1: 照理说应该可以啊，
0: 没有那么高级，没有那么、啊。
1: 有朋友就说华为 P 系列厂家就
0: 得去换一张膜贴，
1: 真的、
0: 啊，对，可以去线下店，然后免费给你换一张膜
1: 贴。就像比亚迪说。哎，是比亚迪还是华为？我忘了。
0: 嗯、
1: 说
0: 得去换一张膜贴，
1: 真的、啊？
0: 对，可以去线下店，然后免费给你换一张膜贴。
1: 就像比亚迪说，

0: 是比亚迪还是华为我忘了、嗯、说你可以到我店里来吃饭，
1: 每个 4S 店都会这样说啊，每个 4S 店都跟你讲，
0: 然后真的就有人在那里每天吃饭。
1: 我之前在看那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我那个销售就这样、就是、
0: 你可以到我们店来吃饭哦，
1: 说我辛巴的，他说哎呀你反正单位离这么近，你也不用去充电了，你每次你开到我们这儿，到我们这儿
0: 充
1: 个电，对，中午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吃个饭，
0: 经常会有这种人有这种承诺，
1: 可是真的你也不会好意思去啊。
0: 就是网上现在曝光出来的就是真的有人这样做，
1: 对吧？但是你也会不会好意思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可能会做到。
0: 我还有那个脑子犯愁的事情呢，就是买了那个我们就自己汽车的那个手机，然后我还想去给他买一个壳，结果因为买的人就是我是那个第一代，然后买的人太少，厂家都不出那个壳。我买了之后，他通知我，好像过了一个月多，他通知我退掉，但是订的人太少了，他根本就不做。后面我才发现，他给我自带了一个膜，然后也给我自带了一个壳。
1: 刚才有朋友他说华为每个月可以换膜吗？我们买的时候店里的员工没有说啊。我跟
0: 你
1: 讲，你
0: 去问一问哎，
1: 真的有。我跟你说哈，
0: 我叫我爸也去问，
1: 因为他有这个具体的日期。华为免费贴膜是每月的第一个周五、周六、周天，具体日期会每月浮动的。
0: 截图给我，
1: 这项服务属于华为服务日福利，除了贴膜，还能够享受免人工费等优惠。去之前建议先确定一下当地门店是否参与，有一些具体门店是可以的啊。
0: 反正还要散步发给我，
1: 因为我之前。买那台华为手机的时候，就是那个瀑布屏的时候，它特别容易那个膜就坏、
0: 哦。
1: 后面我就查了一下，是可以每个月有一次换膜的机会。
0: 你知道我爸昨天多搞笑吗？我不是说那个发那个什么给我妈吗？他说我说那个潘玮柏也面瘫了。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周围还是有蛮多认识人是面
1: 你这话说出来不是特别好的。
0: 就是大家要保住自己的身体，现在那个免疫力都很差。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妈没有看到那条消息，是我爸打开了他的手机，然后问我妈。说那个今年有一个那个姓潘的同事面瘫了，
1: 谁说的？
0: 他不知道潘玮柏，
1: 他不知道潘玮柏是谁哦。
0: 我妈是知道的，
1: 妈妈知道，
0: 但是我爸不知道。他说：“哎，有一个姓潘的同事面瘫了，你知道姓潘的同事是谁吗？”
1: 还没有啊，有朋友他哪里有这个通知？我跟你讲，我之前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是我是后面在做功课的时候有发现的。对，在那个什么
0: 南昌没有啊？
1: 有，我们家老家平江那边都有一个店。对，有那个专门的换膜的地方，然后有朋友他说可以换膜，他那个他还是用那个切膜机给你定制的、
0: 哦、
1: 你如果是带壳的话他就切小一点，不带壳的话他就切大一点那个软膜，对，是这样子的，很贴心耶，真的很棒，要为华为点赞呢。
0: 他说华为去是随时去随时贴，
1: 哎，是，
0: 他是都不用等，每个月第一个星期随时去随时贴，而且不限次数。
1: 我之前有享受过一次，
0: 所以知道了吧，朋友们，膜的这个利润有多高、嗯，
1: 你如果平常再买一张膜的话价格会比较贵哦，
0: 9.9啊，起码
1: 9.9都是算便宜的，
0: 他都给你去包个邮啥的、
1: 嗯、如果大家现在用的是华为手机的话一定要记得去享受这份福利啊。
0: 妈呀，
1: 怎么了？
0: 赶紧跟他说
1: 怎么了，你就去换膜是吧，让你家里人去薅这个羊毛。
0: 但是说真的，好像我身边人用手机那个膜的损坏率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可是我又有一个老式的那个，就是那个老式的朋友，他好容易摔碎那个膜，他基本上一个月就要真的，他是要自己掏钱去换一次膜。
1: 我现在手机都没有贴膜哎。
0: 对，我让他那个，我让他去那个贴膜那个小哥那个地方、
1: 哦、
0: 去办一个卡，
1: 办个会员卡是不是？
0: 他贴膜的次数有点偏高了。
1: 一个月贴一张也还 OK 啊。
0: 谁会一个月？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损耗率有这么高啊？
1: 有哦，你如果平常你比如说这个，
0: 有没有可能你就是摔一下，它只是磨碎了，你不贴膜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1: 我反正我就是觉得那个膜的手感不好，然后我到现在一直没有贴膜、嗯。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在你的购物车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然后马上到618了嘛，看看大家购物车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放在里面的。
0: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再不说的话就来不及了。
1: 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4分钟时间要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完这些东西。
0: 嗯，快说。
1: 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潮牌甄选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好。
0: 什么呢？
1: 我待会想去搜一下这个价格，应该是我们这最低的。
0: 今天是什么？
1: 嗯，今天是我们的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
0: 哦、
1: 而且是我们潮牌甄选，是我们频率自营的商城，所以呢在这个挑选好物的时候其实还是算是比较贴心的哈。
0: 是的，
1: 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在比如说现在换季的时候你经常容易没有胃口啊、
0: 嗯、
1: 对不对，不管是作为大朋友、
0: 哦、
1: 小朋友，
0: 最近真的是因为很闷。
1: 嗯，对，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需要一些这样能够调理肠胃的好帮手，或者是你平常这个经常容易聚餐应酬要吃大鱼大肉比较油腻荤腥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就能够解油腻消积食还能够调脾胃，是我们潮牌甄选商城当中全新上线的陈皮茯苓山楂丸，它的口感非常好，它是

0: 酸酸甜甜的口感，而且呢比较软糯。比如说你吃多了油腻的饭之后啊，你可以连续嚼两颗，很快就能够舒缓胃胀，而且肚子发堵有这种不适感。平常比如说肠胃比较差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在身上备着两颗，能够做到理气健脾，慢慢打开食欲，吃饭也更香。而且给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一款山楂丸它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能够理气和胃，茯苓能够健脾祛湿，山楂能够靠胃消开胃消食，配方也是温和不刺激的，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哈。所以说呢，这一款是比较适合平常，比如说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而且呢，这个比如说这两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胃口的朋友们，
1: 嗯，
0: 你可以带点在身上或者放在车上、放在包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哎，放在车上最近可能不行，
0: 嗯，温度比较高，
1: 温度太高了，别人给你个山楂丸给整化了。
0: 你就可以揣在包里啊，或者这个带到身上，想吃的时候吃啊。
1: 可以放在办公室啊，办公室基本上都是有空调的。
0: 对，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哦。我们这一款陈皮茯苓山楂丸一盒平常价格是12块钱，
1: 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优惠价格，是
1: 多少钱？
0: 买10盒送6盒，对，买10盒送6盒，
1: 那必须得买10盒呀。
0: 给大家说一下哈，
1: 或者是你跟别人拼一下，
0: 对，买10盒送6盒，
1: 一人8盒。
0: 我们现在价格是129元，你带走16盒的量，
1: 嗯，
0: 你先看一下，我现在在那个潮牌真选商城看一下，
1: 我觉得可以拼一下呀。
2: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
1: 山楂
0: 是不是？
1: 是，
0: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单独购买的价格哦。
1: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蛮好的，而且它也是一个药品。
0: 嗯，
1: 你这就当零食吃，吃着吃着就没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啊。那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觉得那个16盒太多的话，你就可以跟别人拼一下。
0: 我们现在商城当中是129元，
1: 嗯，
0: 对，它只有一个，就是到手16盒。
1: 对，
0: 然后每盒当中我看一下有多少颗哈，哦。
1: 它是那种清爽，然后调脾胃，
0: 嗯，
1: 这个解腻的，嗯，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哈，各位朋友。
0: 对，是的，它就是很多都是山楂呀、茯苓呐，然后呢，全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素材在里面。给大家说哈，我们现在一包里面足，我看一下它的量有多少，一包有多少克，
1: 嗯，
0: 它有说吗？
1: 反正我知道它是这样的，嗯，
0: 哦，110克
1: 啊，
0: 110克相当于
1: 折算下来是多少钱一盒呢？是8块钱一盒，
0: 对，8块钱一盒。各位朋友们，嗯，我们现在到手是16盒，然后呢是129元，然后大家不管是家里面常喝啊、常放啊，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们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点在身上哈。关键词是山楂两个字，对，价格是129元。
1: 陈皮茯苓山楂丸，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来回复“山楂”两个字，
0: 是的，
1: 帮大家消食解腻、调脾胃。
0: 对，就相当于是个小零食吧，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山楂，你就可以来解锁跟购买了。
1: 等，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哈。
1: 哦，今天的那个小零食就一个是吧？
0: 对，只有这一个。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旅游线路喽，三条，分别是我们的新疆之行，还有我们的云南之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之行。
1: 怎么又有云南啊？不是西北吗？
0: 哦，对，是西北哦，没有云南
1: 呀。今天我的记忆力
0: 好多啊。
1: 嗯，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脑白金。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在的已经上线的旅游线路哈，
1: 嗯，
0: 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5天之行，还有我们的新疆之行。按照价格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什么什么？
1: 哎，
0: 你不要吓我，干嘛？
1: 我刚刚才说我的记性好，然后我一看我手怎么那么空？
0: 干嘛？怎么了？
1: 我的手表呢？
0: 你也没带手表啊，今天？
1: 我出门的时候是带了的，我放哪儿了？
0: 忘记了是不是？还点呢，还有2分钟时间，
1: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0: 先给大家说一下内蒙古哈，
1: 嗯，
0: 3080，5天时间，双飞是2980，你就可以来一键解锁，而且我们是双飞包含了机票。另外的话，我们是5天时间，而且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行程跟相关的这个日期哈。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它是从5月份到6月份都有，5月25号到6月15号，价格是30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现在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我们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内蒙古的住宿方面有给大家安排这个草原的蒙古包，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风味，草原的风味啊，有这个手把肉啊等等等等，价格就是2980哈，你就可以解锁5天时间的内蒙古之行，
1: 嗯，
0: 关键词
1: 是
0: 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西北环线，西北环线的价格是4580，它是8天时间，
1: 哦，
0: 同样也是往返的机票，然后呢两人同行是减100块，是4480。同样的话，因为它是环线之旅嘛，所以我们去的地方会比较多，
1: 嗯，
0: 在甘肃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些精华景点，青海湖、茶卡的盐湖，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等等等等，都会在这8天时间带大家去打卡，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是减100块，4480。那么在吃和住方面，我们的这个品质都是比较高的哈。全程入住的是携程四段的酒店。

0: 店，然后呢吃这方面全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可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北团，八天时间，价格是4480。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团，新疆团的价格是比较高啊，多少钱？
1: 新疆团6699。
0: 6699元，
1: 6699，
0: 嗯，6699的价格，我们的新疆团，然后呢，时间是八天，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我们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在里面
1: 的，
0: 对，大家去新疆这个机票价格可能都不便宜哈。
1: 我现在立马就搜一搜去新疆多少钱，
0: 应该是1000多，因为我之前有去的从长沙出发去乌鲁木齐就是1000多。
1: 哇，不一定哦，搞不好现在是涨价了的。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趟是新疆的八天之行，然后呢带大家去打卡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是独库公路，还有一些非常壮丽的景点，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环湖旅拍，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著名景点在当中，比如说六星街呀，还有天山天池，以及独山子的大峡谷等等等等。八天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价格是6699元，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还有保险一价全含。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所以说我们的旅游线路是集中在5到6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对哪一条旅游线路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进群。我们的西北、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回复这三个关键词，你就可以在这个5、6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去玩，就 OK 了啊。
1: 哦，我看了一下，是1200、1400左右。
0: 它就是来回往返，
1: 而且这个是没有基建，没算基建燃油的。
0: 算上就可能1500、1600了哈。
1: 嗯，
0: 往返
1: 不止不止，我觉得现在不止，现在基建燃油有涨价。
0: 对啊，往返的机票价格可能就是3000块钱左右了哈。所以说我们是包含机票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6699元八天时间。如果你对我们刚才介绍的哪一条旅游线路感兴趣，回复关键词新疆、内蒙古和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了哈。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是8:03，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好了，我们接下来
1: 跟我说的是
0: 好了，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这个内容就跟我们昨天很像啦，这个内容就很像啦，
1: 都已经到了昨天了。
0: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个主题，是不是？
1: 要跟大家说哈，如果孩子呀，如果孩子的牙齿好恶心，孩子牙齿上出现小黑点或者是白斑呢，怎么办？别犹豫啊，这可能是蛀牙的早期表现。然后什么呀？读错了，不好意思，
0: 再来一遍。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潮配晚餐。
1: 孩子如果有咬手指、咬嘴唇、吐舌头这些小习惯怎么办呢？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这个时候是天气热哈，衣服穿的少，这些习惯就更容易被观察到。不要小看这些动作，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牙齿前凸、开合等错颌畸形。咬手指竟然会这样，
0: 就会导致你的牙齿变形。
1: 你别再咬了，
0: 我不能再咬了。对，
1: 江西省，你也是个儿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耐心引导孩子改掉坏习惯，必要时寻求牙医帮助进行早期干预，为整齐的牙齿打好基础。如果你想要问的话，也可以直接问一下我，因为我现在本人 now 就戴了牙套。
0: 对，是，其实小朋友小的时候牙齿还是蛮关键的。
1: 其实有的说法就是，小时候如果就发现了他咬合有问题的话，就早做早好，
0: 尽早调整。
1: 但问题又在于，你做了之后你得保持。如果你不带保持器的话，就做了跟没做一样。
0: 小朋友好小的时候
1: 也说的是本人，
0: 30来岁了还在做保持器是吧？
1: 就必须要带啊，以后这一辈子都得带。
0: 为了牙齿的健康嘛，对不对？
1: 嗯。
0: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喽，问问大家，你的购物车里面到底躺了哪些东西？然后呢，大家平常你是更倾向于是线上购物还是在线下购物会多一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因为刚才我看到朋友们在回复那个旅游路线嘛，我们现在是三条哈，内蒙古、新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对，如果你对哪一条线路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具体的那个线路的查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跟了解就可以了。
1: 有朋友说他想买一台台式机，但是现在好贵，该怎么办啊？
0: 台式机吗？
1: 那你考虑二手的吗？
0: 我觉得
1: 那能怎么办呢？
0: 现在还好哎，没有那么贵吧？你的预算是多少啊？
1: 他是不是搞了那个好大的内存？
0: 你如果只考虑，就是比如说你他的台式机的印象是哪些？包含显示器、键盘、鼠标这些吗？
1: 那他没说嘞。
0: 对啊，如果只是一个台式的机器的话，现在其实配置还 OK 的，3000多块钱、4000块钱可以。

0: 搞定了。
1: 配置 OK 的都只要三四千啊，现在台式机这么高性价比吗？
0: 价格还 OK 啊。
1: 台式机、
0: 啊、
1: 我怎么记得以前台式机一个显示屏都蛮贵的。
0: 不会啊，现在显示屏 OK 的一点，你像我们这块显示屏它也不贵啊，就300多块钱左右一块。
1: 哦，300多块钱啊？
0: 对啊，300多块钱左右一块啊，显示器就是这样子的价格、啊。
1: 那你们男生为什么还要买那个什么4090还是什么？
0: 4090那是显示，那是那个内存卡了。
1: 那不是还有显？对啊，
0: 那是显卡了，对啊。
1: 那显卡不得配一个高级的显示屏啊？
0: 对，显卡就要配高级的显示屏。
1: 对啊，你300的你怎么带得动它嘞？
0: 所以你如果是不是办公啊，你不用打游戏要求有那么高，你就配台普通电脑是完全 OK 的。
1: 好吧，
0: 3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啊。
1: 那我觉得它的需求应该不止于此。
0: 游戏。
1: 什么的广告语是不止于此、
0: 嗯、没有什么广告语是不止于此、哎、
1: 不相信我要搜一下
0: 有什么东西是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嗯、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们是更倾向于是线下购物还是在线上购物会多一点然后呢大家在马上到来的这个618有没有哪些东西你是加在购物车当中的、嗯、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哦，刚才这个有说对吧同样的东西实体店买可能会比线下店买会更划算一些
1: 啊我没看到哎，
0: 同样价格
1: 刚刚
0: 肯定要在实体店线下买会好一
1: 些。哦哦哦、他说了，他说就是会送那些东西是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实体店逛东西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他可能送的东西会比较多，是不是、嗯？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我可能会平常更倾向于是在线上购物会多一些，比如说要买的一些小物品啊，家里用的一些消耗的东西啊，纸巾啊这些东西囤起来买，价格会更划算。
1: 只要你是不是像我们这种一室聆听或者是一居室的话，都可以囤一些。
0: 嗯，
1: 我们现在家里已经囤了蛮多了这些东西，
0: 就是消耗品吧。
1: 就是在主卧它，它我不是有一个主卧的卫生间吗？但是因为一般他们可能就是除了晚上或者是早上起来会在主卧的卫生间上厕所，
0: 嗯、
1: 你说平常的洗漱啊什么都是在客卫洗的，
0: 对，
1: 所以主卧里面他们是隔了一个地方，就是我爸妈他们隔了一个地方专门放这些
0: 储物间。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那种大弄了一个大架子然后里面所有的我们的那个上厕所的纸啊那些哎这就有一个很好的就如果你上厕所忘就带了纸
0: 因为这些东西
1: 伸手就可以拿到
0: 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你也就是在线上购买的时候它好像确实会比线下购买的价格划算
1: 真的会
0: 对
1: 我现在都已经就是不在线下买这些东西了
0: 嗯但是逛超市也有它的好处因为逛超市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些东西它会在特定的时间点打折
1: 嗯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便利店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点它有些东西就会打折嘛逛超市也是这样子的
1: 哎什么让我想到了那个乐豆家冬天的时候那个红薯9.9块还是19.9块两个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跟别人那个正好来买的人我跟他拼一下
0: 我每次去逛盒马的时候我都会挑那个点去就是9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去、
1: 哦、那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嘛天虹那个也会打折吗
0: 对他那个什么即时区吧比如说包子呀馄饨呐、啊、饺子呀到了9点钟
1: 那是朝阳天虹反正我只知道朝阳天虹是这样的、
0: 哦、
1: 而且每次都听到那个阿姨在那说买一送一、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我就好有生活气息
0: 对啊买一盒馄饨送一盒馄饨买一盒饺子送一盒饺子对啊还有人在拼手速抢哎
1: 馄饨和饺子都有啊
0: 对啊买一盒送一盒啊就是到那时候买会觉得价格更划算、
1: 嗯、
0: 我们家楼下那个菜市场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到了一定的点有的菜它就打9折打8折卖
1: 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说我们最近在购物的时候我们的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是你一定要在线下买、
0: 嗯、
1: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比较偏向网购的
0: 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截图来晒一晒、哦、
1: 你像那种纸巾特别是厕纸我都是喜欢在线上买为什么因为你要把它提就是如果不开车的情况下我要这么大、
0: 哦、
1: 大一提东西我要提回家我觉得好麻烦
0: 哦我懂就是不想自己提的东西太沉太重
1: 那如果是你那个的话只要从底下的快递柜拿上去就行了
0: 它可以有的是送货上门
1: 对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是有那个就是你可以走地下室然后你甚至可以去推一个小推车、
0: 嗯、
1: 不是好多人现在都有一个那种超
0: 个
1: 对超市还有超市那种购物车在自己家里放着
0: 对啊
1: 然后你直接电梯下去就可以去拿
0: 这个朋友他说我现在购物车里面啥东西都有
1: 啊哦
0: 化妆品啊衣服呀、啊、连小孩的玩具啥都有
1: 就等双
0: 十一来
1: 买啊618的那个折扣不够大是吗
0: 我也不知道哎他们折扣力度会不一样是
1: 不是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了拼多多我发现这打完折还没有拼多多便宜
0: 我刚才有说啊我说好像我昨天看的价格今天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1: 然后什么东西我才会在只能在他这个618或者是双十一的时候买、
0: 嗯、
1: 就是拼多多上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哦、
1: 我只能在这儿买
0: 你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一定会到线下

0: 家店去买的呢？
1: 你问到我了，
0: 嗯，
1: 我可能要想一个节目。
0: 网购达人只会在网上购买，对不对？
1: 啊，我什么东西会到线下买
0: 我跟你讲，我所有的
1: 啊？嗯，
0: 衣服，我跟你
1: 我
0: 讲，
1: 知道了，
0: 哦，你说，
1: 我一定会去压低压低买的一些东 西
0: 零
1: 才会
0: 食是吗？
1: 对，
0: 价格也会更便
1: 就是
0: 宜，
1: 它有那个迷你的那个，就
0: 小
1: 是
0: 包装的。
1: 对对对，它那个迷你那叫什么东西来着？诶，那个方便面康师傅的那个，它是比网上要更便宜的，
0: 哦，
1: 就
0: 对，
1: 迷你杯，我是一定会去压低
0: 就
1: 压
0: 那
1: 低
0: 种
1: 买。
0: 杯面嘛，
1: 对，
0: 小杯一点点的那个，
1: 嗯，
0: 就那个价格会更划算。
1: 然后你什么东西是在线
0: 我
1: 下？
0: 好像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线下买的。
1: 那就给我装。
0: 对啊，我所有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
1: 你线
0: 呀。
1: 上没衣服啊？
0: 有，我说大部分
1: 你
0: 嘛，
1: 现在就穿的这件，
0: 线下买的
1: 哪家店啊？
0: ，CH 啊，你去搜这个品牌。对啊，
1: 南昌有这个店啊？
0: 在长沙买的，
1: 那就是。
0: 也是线下店，长沙不是线下店的。你
1: 哦，
0: 看我的，
1: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6月份还要出差。
0: 我的购物车里面 很，
1: 我这周四要出
0: 你
1: 差，
0: 要去长沙呀？
1: 6月份去长沙，这周四是去你家。
0: 哦，又要去，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的购物车里面很少会有衣服，哎，除了这一家
1: 你这耍两下就有。
0: 你看，再后面就再也没有过了，
1: 嗯，
0: 看见没有？再后面就再也没有过衣服
1: 你
0: 了。
1: 要看那个，你拿你的订单量出来，你然后去搜衣服。
0: 我的订单量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你的订单，然后去搜衣服，你就知道。
0: 衣服我看一下，衣服架子只有，
1: 你可真是个衣服架子呀！
0: 只有衣架了。
1: 嗯，
0: 我看一下，
1: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大家有说任何离谱的东西。
0: 这还好啊。
1: 嗯，
0: 我有哎，这一件是我前年的衣服哎，大哥，
1: 前年买的。
0: 前年买的。
1: 哎，可是这样的话，你衣
0: 你
1: 服
0: 看
1: 不
0: 我
1: 是会
0: 订
1: 有
0: 单，
1: 点贵吗？如果
0: 一
1: 是在。
0: 二三四。五件衣服就没有了，
1: 那你衣服的均价是多少呢？如果
0: 两
1: 是
0: 百
1: 这
0: 多
1: 种，
0: 吧，200多左右
1: 你
0: 吧，
1: 线下也是200多？
0: 线下也是200多啊。
1: 哦，那男生的衣服和女生衣服还真不一样。
0: 你是更贵还是更便宜
1: 女生线下的衣服好贵。
0: 这么贵啊？
1: 嗯，去你随便去商场里面看一下，
0: 我
1: 没
0: 那
1: 有
0: 天，
1: 一个你，我觉得现在的衣服你去商场里看，没有个400拿不下来。
0: 我那时候去姗姗来5月份的时候，五一的时候去买的，我就买了3件 T 恤加一个那个外套，哦。几件我算一下，一件、两件、三件、四件，我买了5件衣服，我才花1000多块钱出头，对，1000多块钱出头，然后这么困啊，对
1: 不
0: 啊，
1: 是说最近睡眠状态不好
0: 所以
1: 吗？
0: 我当时我就觉得均价，男生的衣服均价可能就是2万块钱左右吧，
1: 对，那还还可以。
0: 对。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在我的这个购物车里？
0: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包吗？
1: 这个是我们我们不是做那个蓝宝嘛？然后蓝宝它是那种充气的玩偶，
0: 嗯，
1: 它的衣
0: 背
1: 服
0: 带
1: 它要
0: 裤啊，
1: 搞一个马甲，
0: 哦，
1: 就是要穿在。内胆里面，内胆是人哈，就
0: 嗯，
1: 是它是个模型，然后内胆就是我们人，就是那个叫什么 道具，
0: 就是个
1: 不
0: 人
1: 是，
0: 嘛，工具人，
1: 对，就是我们有工作人 员
0: 道具
1: 要
0: 人，
1: 在他的那个衣服里面，然后那
0: 嗯。
1: 个如果他是充气的话，那个人呢，他就要穿一个马甲。为什么这个马甲是它是要定制的？因为这个马甲它要和我们后面的内就是外膜给扣在一起。而且
0: 嗯，
1: 它上面还得有个兜，这个兜它可以放锂电池，
0: 哦，
1: 对，所以它必须有这个马甲。然后我就在一家店去定制的，那家店后面有一个马甲，临时就掉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就全网找，全网都没有适配它的那个接
0: 这东西有
1: 口。
0: 没有很神奇啊？有没有很奇怪了？
1: 但
0: 工
1: 是
0: 作原
1: 你
0: 因
1: 看
0: 吗？
1: 哈，但是这个是那个60到80，那一家店要了我120。知道我全网都找不到类似于他们家那样的接口，他给我
0: 哦，
1: 开了
0: 对。
1: 120的价。
0: 就是狮子大开口，
1: 嗯，
0: 对啊，坐地起价，
1: 然后我就好生气，我就说，我说你这边就是你说要一百 二，
0: 省略了很多脏话
1: 没有脏话，没有脏话，就是我跟他理论，后面我就很气，我就说我在网上我一定得找到，你看人家家都是80，后面又找了一 圈
0: 就是
1: 都
0: 找不
1: 没有，
0: 到，对啊。
1: 我又舔着脸跟人
0: 对
1: 家
0: 不起，
1: 说，
0: 完了你就买一
1: 能
0: 个，
1: 再便宜10块钱吗？
0: 但是还是便宜了，是不是啊？
1: 对啊。
0: 他就是觉得没买得到啊，他只有他们家店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可以采这么高的
1: 好
0: 价格
1: 坏
0: 嘛。
1: 哟！
0: 有朋友他说，我购物车里面什么现在，
1: 是做衣服的样纸和烫画，你
0: 哦，
1: 会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会
1: 做？
0: 做
1: 纸样，sorry，这是什么？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0: 设计行业的朋友嘛，这应该是跟你撞，这应该是跟你相同专业
1: 我
0: 的
1: 也不
0: 呀，
1: 会服装设计啊，
0: 服
1: 你
0: 装
1: 会
0: 设
1: 设计
0: 计。
1: 吗？你知道以前铁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反正铁路的那个好像有一家店，那
0: 嗯，
1: 家店就是一个阿姨开的。 然后他就是会给所有的小朋友做衣服，就应该是他
0: 裁缝店啊，
1: 对，可是他不是那种。

0: 种裁缝店，因为我们一般说，哎，帮我补个扣子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就是缝缝补补那种裁缝店。No， 不是，他是专门去做类似我们小朋友要想做一件风衣，他那个裁缝店更开的跟那个就是小时装店一样。然后因为
1: 现在有个词可以形容它，
0: 什么
1: 叫做高定、
0: 中定吧。也不低定了，中定
1: 高级定款，对不对？
0: 中定，
1: 中定。
0: 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的衣服的样式还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然后他就是把大人的样式改小，改成小小朋友的。他说
1: 码子缩小也就可以了。
0: 他说如果你还有什么喜欢的样式的话，你就跟我说，然后他就会帮你设计。
1: 很好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我小时候有一些衣服就是在专门在他那边做的。
1: 现在家店还在开吗？
0: 嗯，应该是没有了。
1: 你在找到的实体的裁缝店或这种做衣服的店现在都比较少。
0: 他其实你说真正的裁缝店会不会做？这个他也会，
1: 对，
0: 但他没有想到把自己的店就是改成这样，专门他首先是要专门针对小朋友，然后还不是就给小朋友缝缝补补的，他是给你做一件就是很时髦的那个衣服。
1: 对，有朋友他说我们家一家三口用的都是华为手机，我女儿现在的电脑、iPad、耳机、手表都是华为的，都不知道免费贴膜。
0: 哦吼，
1: 他说今天听了旺旺电台还有额外收获。我们都喜欢线下买东西，觉得万一有啥问题处理起来会比较方便。嗯，
0: 其实线上线下哈都可以七天无理由。
1: 对，但是这个朋友会觉得质保啊、质量问题，比如说啊你买的电器，比如说你买的一些家电，你在线下的一些店他可以帮你处理，而不是只是退换货这么简单。
0: 嗯，
1: 就比如说有问题我可以来维修，就是抓到这个点嘛。很多人都比如说线上线下，你让我跟我爸妈讲，他们都不太倾向于是在网购，他们更倾向于比如说家电啊这些东西线下购买，因为他们觉得有质量问题，可以有这个相关的平台啊，或者有相关的渠道可以找到。
0: 他们要去格力明珠店，你知道有这个店吗？
1: 我知道啊，就在我们台对面就有一家呀。对啊，
0: 然后我朋友又说问大家的哈，说卧室投影仪有什么好推荐，2000到3000左右价位的。他已经试过当贝 D6X Pro 了，觉得效果一般，颗粒感还是很多。
1: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
0: 下，亮度也不够。
1: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家我之前买过的一个投影仪。
0: 你现在还在用吗？
1: 现在有在用。哦，现在用的比较少。
0: 哦，
1: 是易烊千玺代言的，叫什么极
0: 极光啊，
1: 极什么来着，我来搜一下。
0: 极客啊，
1: 是不是
0: 极
1: 美
0: 们
1: 叫什么来着？我去搜一下，你先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我来找一下。对，
0: 不行，现在立刻马上。
1: 我在搜哎，投影仪，易烊千玺代言，对，就叫做吉米，对，
0: 真是叫吉米啊。
1: 对，它的价格好像也就是2-3000块钱左右，而且我觉得它做的颜值很好看，最主要的是。
0: 然后它是颗粒度，你们俩得对齐颗粒度啊。
1: 还有什么要求啊？
0: 他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当贝的那个颗粒度很强啊，亮度不够啊。
1: 单倍颗粒度很强，
0: 当倍的那个牌子它的颗粒度很强
1: 哦。反正我觉得我用的这款还 OK， 你
0: 觉得不错，你
1: 可以去搜一下。对，叫做吉米，之前我是在那个王府井线下店我有看这一款。
0: 哦，
1: 因为它有易烊千玺在那里嘛，我代言的嘛，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嘛。我说那个我代言的，那我肯定要去了解一下咯。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款还不错，反正2-3000块钱左右吧。
0: 好的，易先生，
1: 嗯，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哈。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喜欢的话去支持一下这个品牌哦。
0: 啊，你这做广告也做得太过分了吧。
1: 我觉得还可以吧，个人啊，我是用过的，用完之后我觉得还 OK。
0: 有朋友说我的衣服也是在线下店买的，现在都是在优衣库搞定，去一次呢就把一个夏季或者是一个冬季的衣服给买完了。
1: 我是觉得买衣服尤其是短袖夏天的衣服，你在线下店会好一些。
0: 他说南昌是没有秋季和春季的，所以是不需要准备这两个季节的衣服。
1: 对啊，你就直接准备这个秋春夏两季春秋两季冬夏两季的衣服就够了。
0: 夏冬两季，
1: 对啊，冬夏两季的衣服就够了。
0: 你知道就是，但是优衣库可能男生和女生还是不一样，因为女生呢她不会想说我夏天的衣服就是一个 T 恤，她希望我这个 T 恤上面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比如说
0: 是收腰的，比如说是紧身的，
1: 哦，
0: 比如说是 oversize 的。
1: 明白。
0: 但是如果优衣库的话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1: 就是单码嘛，对不 对，
0: 对，
1: 单独的版型。
0: 所以说那个人家你要看穿搭，穿搭其实是春天和秋天是最好穿搭的。
1: 对，
0: 因为你又可以叠加一些衣服，又不显得厚重。
1: 嗯，
0: 你没有发现吗？现在走在路上女生其实她看到的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就是风格。
1: 我在路上，我如果是盯其他女
0: 生，那你就完了，你就完蛋了，
1: 那我就完蛋了，
0: 就完蛋了。
1: 所以我肯定不能发现。
0: 大家没有发现吗？
1: 啊，这个
0: 就完蛋了你。
1: 好了，欢迎过来继续互动吧。18:20，我们接下来还有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0: 好的。
1: 要给大家介绍的先是我们的老朋友是谁呢？
0: 杨千玺。
1: 创
0: 意装饰，
1: 创意装饰，对。如果创意装饰需要易烊千玺代言的话，也是可以啊。
0: 你就直接找你吧。
1: 可以找我，对，我可以冒充一下。 冒充一下也是 OK，
0: 很难
1: 对、
0: 嗯。
1: 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装饰的相关内容。

0: 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真的可以来联系一下创意装饰，因为他们现在是16周年店庆的时候，所以说呢有为大家准备一些相关的惊喜，比如说在装修款上面就有实打实的优惠。第一个是我们的1万抵4万的装修款的减免给到大家，然后呢第二个是创意装饰现在因为是跟我们有进行深度的合作，所以说这一次他们推出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由我们江西广电还有庆元老师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官还有总裁三重监督，保证大家的装修质量。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工期延期的问题，这一次创意装饰在南昌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也就是说所有大家在选择创意的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个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和确定的制度，而且创意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接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就是不仅不涨价，而且呢质量会更加有保障。另外如果大家想来抢定这个1万抵4万的名额的话，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对，你就可以来预约创意装饰的这个相关名额。另外要提醒各位，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有时间或者平常有时间对装修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去到创意的20000平整装家居馆来进行实地的了解，同样也需要预约一下，电话号码是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任何需求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1: 哦，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今天不来是吧？
0: 另外一个朋友是哪一个朋友？对，另外一个朋友他今天还没有。对，
1: 哦，今天没有。
0: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朋友要给大家介绍，
1: 谁呢？
0: 山楂。
1: 山楂，我们的只要回复关键词山楂就可以了，然后它是陈皮茯苓山楂丸。我拿在手上呢，
0: 吓我一跳、啊、
1: 如果我不拿在手上我会记得是陈皮茯苓山楂丸吗？
0: 嗯，大家听这个名字应该都知道。
1: 对，就是酸酸甜甜有胃口，如果你是有点反胃啊，就是没胃口
0: 反胃有点太过分了。对，
1: 胃胀就会容易反胃啊。
0: 哦，这样子
1: 消化呀、啊、肚子堵得慌啊、嗯、就可以用它来吃一下，消一下积食，调一下脾胃。
0: 嗯
1: 嗯，它是那种酸甜软糯的口感，嚼起来也不费劲儿。如果你吃多了油腻的饭之后呢，你就可以嚼两颗，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不都是会吃那个健胃消食片吗？
0: 对，
1: 还是说还是什么消食健胃片。
0: 嗯，
1: 但是你说山楂丸的话呢，它因为它是就是一个食物，又是一个零食，你还可以过个嘴瘾。
0: 小时候，比如说大家喜欢吃那种冰糖葫芦，里面就是因为那个山楂的酸酸甜甜的口感。
1: 对，然后都说冰糖，
0: 你这首歌说起来好老气。
1: 然后它是没有那个任何的添加剂的，所以吃的特别安心，温和的配方不刺激，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吃多了吃腻了不消化，还是本身也肠胃就比较弱容易积食腹胀的，你就可以随身的揣两颗，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这个相当于是一款零食、
1: 嗯、
0: 然后大家应该都听到啊，这个山楂又是陈皮又是茯苓，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全都是药食同源的
1: 食材。是，然后它这个多少钱呢？本来那个陈皮茯苓山楂丸一盒是12块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嗯、
1: 如果你买10盒的话给你送6盒，等于说到手整整16盒，一共是多少钱？129。
0: 对，
1: 那就是算下来一盒是8块多，一盒就给你省了4块多。
0: 是的，一盒当中足足有110克哈、
1: 嗯、
0: 然后这16盒你可能在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对不对？其实吃起来也比较快。
1: 就是大家吃完了饭啦，吃完了然后呢就端一盒这个我们的山楂丸就来了。
0: 嗯，相当于当小零食吃嘛、嗯、比如说你这个上班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这样的换季季节你觉得要开胃，吃两颗没问题。然后呢小朋友们平常也可以带到这个学校去吃啊，当零食来分享一下。
1: 然后回复山楂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对，关键词是山楂，在我们的潮牌甄选商城今天上线的这一款商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价格是129，到手足足有16盒。
1: 嗯，
0: 每一盒是110克的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关键词回复关键词
1: 山楂，
0: 对，就可以来购买跟了解我们这一款陈皮茯苓山楂丸。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的推荐时间。
1: 旅游路线要跟大家推荐3条路线。
0: 嗯，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还有我们的西北大环线，
1: 嗯，
0: 以及我们的新疆之旅。
1: 是的，
0: 刚才我们有看哈，去新疆这个机票其实现在算不便宜。
1: 嗯，1023左右。如果你要是下个月的话、
0: 嗯、
1: 好像是更贵的。
0: 对，反正现在加起来的话，满打满算你可能去新疆玩一趟买机票可能就是3000块钱。
1: 对，
0: 你再加
1: 上，然后还不包酒店，我们这边也还包住的，
0: 还有这些玩的地方、
1: 嗯、
0: 还有这个吃的东西，对不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趟新疆的行程现在的价格是6699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大家的酒店住宿，

0: 包含所有的景点游玩，还包含我们有这几天八天时间的这个特色的餐食，
1: 是的，
0: 吃喝玩乐住全都包含在里面，价格是6699元。然后我们这一趟新疆行程的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呢？
1: 6月11号和6月20号，
0: 到现在为止还有差不多一个月不到时间的准备。然后呢，我们这趟行程也是我们这次新疆的其实算是比较大的卖点。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新疆非常美的大家都听说过的一些地名，包括这个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的环湖之旅，还有这个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
1: 是的，
0: 以及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野生生态园等等等等。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一次性介绍清哈，八天时间6699元，那么时间是在6月份的11号和20号。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或者是想来报名，关键词回复新疆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跟报名我们这次这个新疆团了哈。
1: 是的，
0: 第二条旅游线路是哪里呢？
1: 是哪里呢？
0: 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
1: 西北环线，我们的甘青。
0: 嗯，对，因为我们这个是个环线之旅，所以说它同样时间会比较长，它是八天时间哈，
1: 就带你环绕一遍，
0: 天天带你这转圈圈也不行哈。
1: 转圈圈，
0: 嗯，
1: 是不是有一个歌叫这个？
0: 圈圈圆圆圈圈，
1: 不记得了。
0: 转圈圈是不是？我们这次是甘肃这个大西北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它所去的地方会比较多，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青海湖，还有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等等等。八天时间，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小包团，价格是4580，
1: 哎，
0: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5到6月份都有的班期，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全程入住都是4段酒店，然后呢，有24小时的免费接机。另外的话，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娱乐项目提供给大家，比如说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等等等等。对，这个关键词是西北，价格是450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这个大西北的环线哈。
1: 是的，
0: 关键词是西北。那么最后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是我们的，
1: 是我们的。内蒙古，
0: 对，内蒙古答对了啊。价格是多少钱？又忘了。
1: 3500，3500不到，3000多少？58。你下次要再这样考我，我就去要报最强大脑这个班了。
0: 还没记得，你再想一下。
1: 三零十八。
0: 不对。
1: 我现在说，我现在就说一个数，我说多少就是多少、
0: 你说多少？
1: 198。
0: 你去，快，大家赶紧回复内蒙古，只要198，金玲给你出钱，我跟你讲啊，3080。
1: 哦，3080。
0: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我们这次是内蒙古的5天时间的来回往返双飞之旅，东方航空的品质保障，然后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也只要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另外的话，我们在吃住方面都是非常高规格的要求。首先第一个，为大家提供了一碗这个特色体验，是我们的草原蒙古包，剩下的时间都是3晚携程的3段酒店。然后美食方面，我们品尝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有这个草原的手把肉，还有铜锅涮羊肉等等等等。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的准备时间啊，
1: 听起来就好好吃哦。
0: 嗯，去草原感受一下哈。价格是2980，两人同行这个价格，回复关键词
1: 内蒙古，
0: 对，三个字就可以来解锁哈。目前就是这三条线路。
1: 对对对，有朋友说了，那个歌是《爱的魔力转圈圈》。
0: 爱的魔力
1: 转
0: 圈
1: 圈，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去内蒙古也可以套圈套一下。你
1: 是什么？
0: 什么？
1: 那是怎么套圈？
0: 套马。
1: 套马的
0: 汉子，你威武雄壮。乌兰图亚老师现实返场、
1: 啊，
0: 是不是？三条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三条旅游线路可以来咨询啊。关键词是内蒙古、新疆还有西北。如果说你对我们刚才介绍的哪一条旅游线路比较感兴趣，那就回复这个关键词进群来咨询跟了解就可以啦。这个点位的广告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
1: 18:30，我们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大家购物车里都有什么东西呢？有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日常东西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有什么东西你是一定要在线下买的，什么东西呢是你比较喜欢在线上买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对，是的。
1: 今天都没有一个人给我就是安利到我说一定要买
0: 什么东西
1: 的东西，
0: 就是觉得大家的安利强度不强，是不是
1: 不够？
0: 缺少一点东西。
1: 我想要就是大家就是疯狂给我种草一样东西，说你这样东西一定要买。
0: 大家都是被我们种草，还没发现吗？
1: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什么零食什么之类的东西是一定会买的吧。我现在昨天晚上我还

0: 前两天吧，我开了一包那个浪味仙，然后就
1: 哦，
0: 是买的大袋儿的那个，也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1: 我
0: 因为
1: 可
0: 比较
1: 以，
0: 便宜。然后我就吃了一半，我就吃不下了，我就觉得不想吃。
1: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有加入购物车那个零食，我看还能不能找到，就是一个泡的一个面，我觉得味道还蛮好
0: 哦，我
1: 吃。
0: 昨天才吃了一个叫什么阿宽土豆粉、
1: 啊，
0: 土豆面，那个也是在乐豆家买的。
1: 我好像之前买过很多啊。

0: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庆元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来自于陈雪凝为你带来的歌曲《绿色》，晚间的18: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购物车当中都有哪些东西啊？
1: 什么叫 Sport Black Block？
0: 什么？
1: 就是那个绿色前面的那个，那是他专辑的名字。哎，你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哦吼，
0: 我要去搜一下看。
1: 没想到吧？
0: 对，陈雪凝不了解啊。
1: 然后有朋友跟我们说，就是因为我刚刚问我说啊，怎么今天都没有人给我推荐，就是有没有什么购物车里面很好吃的东西？然后有朋友就说了，盒马鲜生的抹茶麻薯雪糕真的很好吃。
0: 还有这款东西、啊、
1: 可是我没有吃过，下次去吃一下看。
0: 我也没有吃过这个。
1: 哎，现在我跟你说，好多人都吃那种麻薯的什么，然后是用麻薯包着，里面还有奶油、还有那个水果。
0: 对，
1: 呀，吃过吗？
0: 没吃过啊。
1: 看过吗？
0: 咱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固态版那杨枝甘露，我都只看过那个，没有吃过、那个
1: 啊、我也没有吃过，因为他们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吃，我一直没敢吃。
0: 对吧。
1: 哎，还有一段时间是一点点还是哪里，就是出了六一儿童节的那个，就这么小一杯，你可以跟你对象一起试一下。
0: 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很小一杯的奶茶，在别的
0: 小杯奶茶，
1: 好小迷你杯。
0: 你好像真的对一点点非常的热衷哎。
1: 估计别的品牌应该也有类似于这种。哦、然后呢，有朋友就发来了，他说香香嘴的虎皮豆干。
0: 刚才有看到这个，对，
1: 好想吃
0: 辣条哦。
1: 但虎皮豆干，
0: 嗯，
1: 辣条那不得是你们萍乡的。
0: 每个地方
1: 辣霸王啊，不开玩笑，
0: 辣霸王那粉店了，我跟你讲，
1: 还有蝴蝶，
0: 对啊，不一样嘛。
1: 然后我们刚刚说就是那个就泡面嘛，他们就是有回复说三鲜面好吃，
0: 一兰三鲜一面那个吗？
1: 华丰三鲜一面
0: 不是一兰的那个哦，
1: 一兰的不是日本的吗？
0: 是吗？我来找一下，之前我看、那个、
1: 一兰的那个是拉面，一兰拉面，
0: 一兰拉面那个是。
1: 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他，等一下又点错了，他说那个推荐抖音泡面先生。火鸡面很好吃，有三个口味，一个是常规味，一个是麻酱口味，一个是糖醋口味，都很好吃。
0: 他说的、那个、
1: 而且可以支持一包试吃，不好吃可以退款。
0: 他说那个泡面先生不会是我之前经常会刷到那个人的直播吧？他的直播内容就是测评全球有的所有的泡面口味，然后呢测评之后他会有一个榜，比如说夯爆啦、拉完啦、到底哪些泡面味道会好吃。
1: 我之前觉得我应该是所有的泡面都喜欢吃的，后来才发现我的口味还是稍微有点单一，因为我不喜欢吃那种芝士特别多的。
0: 哎，我最近有买那个泡面，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它是汤达人的那个，我给你找一下。
1: 汤达人基本上我都吃过呀。
0: 它有新出一个，哎，就这个我买了
1: 什么口味啊？
0: 叫做火山辣豚骨拉面。
1: 哦，
0: 就这个我买了。
1: 它那个是豚骨，但是辣的。
0: 但它量很小，哎，就是它杯面汤达人一般都会比较小一
1: 点。对对对对对，它是迷你的那种。
0: 但我觉得味道还可以，那个味道还不错，就是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啊，他说那个东西叫做诺基基麻糍，他摆摊创业一天就倒闭了
0: 啊！这个东西 是
1: 为什么人家都成了，你倒了？
0: 这就卖不下去了是吧？
1: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就还没那么火嘛？因为我看抖音上面有一个人，他们专门卖这个，然后就是他那个直播间都有2000多人。
0: 我之前还买过那个什么，哎，当时也特别火，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中间夹心是开心果馅的那个。
1: 啊，
0: 什么面，哎，我当时忘记那个东西，当时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我待会去搜一下。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爱吃火鸡面的话也一定要买哦，不爱吃辣的话推荐糖醋口味，就那个三鲜面。对，哎，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当时在抖音上特别火，我还买了一下。开心果
1: 还有夹心啊？
0: 对，
1: 零夹心还是

0: 是李嘉欣，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哎，
1: 哦，叫做迪拜软曲奇，对，就是这个东西。
0: 哇，
1: 我买了，
0: 你现在这么高级啊？
1: 很好吃哎，
0: 迪拜的。
1: 对啊，它叫做迪拜软曲奇。我跟你讲，也不一定是迪拜的。
0: 千禧平江都买这个迪拜的东西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很好奇，我就去试了一下这个，哦、就是这个东西还蛮好吃，说实话。它外面就是巧克力的，软的哦，
0: 嗯、
1: 有点像那个雪媚娘的口感、那个。
0: 平常去迪拜淘金淘的多吧？
1: 我去迪拜去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它叫迪拜软曲奇、
0: 嗯，
1: 味道还可以，但是有点过甜，我会觉得有点过甜。
0: 哦、
1: 对、
0: 嗯，
1: 我可能平常不太喜欢吃甜，但是我觉得你口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0: 哦、
1: 但价格有点贵哦，29.9块。
0: 哦，我不能接受。
1: 29.9块，我看到现在
0: 29.9块一颗呀、啊，
1: 不
0: 是，不能接受。
1: 6颗啦，
0: 嗯，
1: 6颗29.9块其实还可以了。
0: 哦，有朋友他就说，他说要刚跟我们说，刚刚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有一个人行走在高架桥的最左侧道路上，吓得他赶紧下了高架，等红绿灯的时候拨打了这个112报警，真是太可怕了，
1: 很可怕耶，高架桥上面来。
0: 我跟你说，真的会发现有人骑车上高架。
1: 有，我之前也发现过，对，
0: 嗯、
1: 而且我之前发现的还是骑共享单车，骑那个共享电瓶车骑上高架桥，特别危险哦。
0: 怎么想的呀？
1: 嗯。
0: 就是那个那么危险的情况，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交在别人的手里。
1: 对，是碰到这种情况应该赶紧联系交警部门，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这确实不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之前走那个广州路那个隧道，因为我每次回去的时候要走那个象湖隧道、
0: 嗯、
1: 或者走那个广州路隧道，我碰到好几次晚上的时候有人骑那个摩托车走那个隧道里面，也是比较危险的、
0: 哦、
1: 对啊
0: 对，
1: 碰到这种情况大家我觉得还是要联系一下交警部门，这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0: 然后呢，刚刚那个卖麻糍那位朋友他说，哼，我选错了地方，应该去大学那边，选了王府井，摆摊这个东西要有颜值才好卖。
1: 但学校旁边好像蛮多这种店，还蛮 OK 的。
0: 学校旁边轮得到你卖？但是王府井摆摊的人也很多呀，
1: 很多啊，对啊，王府井那边很多这种摆摊的店的。
0: 我跟你说，
1: 在
0: 我
1: 家楼下那边，
0: 我当时看他们就是在那个紫金夜市那边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能不能也在这儿摆摊？人家就说，他说这摊位也是要收摊位费的。
1: 对啊，我最近发现，在梦时代那边有一家我那个老乡开的那个什么萍乡炒粉店，我准备今天下了班去尝试一下，我看他正不正宗，因为我看到他在抖音直播。
0: 萍乡炒粉店。
1: 你在美团上肯定是搜不到的
0: 啊！他不外送啊！
1: 他是个摊位，
0: 哦哦哦，
1: 他就是个摊位，他是摆夜宵摊的那种小摊位。
0: 哦、
1: 但是我看到他在抖音上有做直播，看的过程我觉得他炒的还蛮正宗的、
0: 嗯，
1: 所以我想找时间去尝试一下。
0: 好的，
1: 而且离我们单位也不远，如果还 OK 的话，我就把这家推荐给我们之前经常会发炒粉的那个朋友，看看他味道可不可以去测评一下尝试一下。
0: 我上次有跟他说，我说那个李总那个炒粉是什么、
1: 嗯，
0: 他没回我，我是当着他的面问的，
1: 他就不回你这个话。
0: 他好像后面忙其他事情，
1: 他是
0: 就我没有问成功，你知道吗？
1: 他可能只是个非常精美的短视频创造者，他也不想 care 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我下次明天我要跟他出去再开个会。
1: 你问他那家炒粉店叫什么名字？
0: 你总记不记得那个炒粉店叫什么？
1: 你之前经常分享那家面包店，看上去也还不错。
0: 他还分享了面包店，
1: 他分享了面包店、啊，
0: 真的很关注他的视频号、哎。
1: 不是我打开视频号就有那个朋友点赞，你没发现我很多同事都会点赞他的内容啊？
0: 你还点赞人家的内容啊？
1: 我不是点赞、
0: 哦、
1: 我是有朋友点赞
0: 过、哦、我从来不看，
1: 然后就有人推荐过那个，
0: 我从来不看。
1: 天哪，你不关心领导天天发什么东西？
0: 我谁都不关心他发了什么。
1: 嗯，
0: 因为我现在都不太看朋友圈，
1: 视频号也不会怎么看，
0: 不看。
1: 对啊，
0: 我不看人家的那个视频号，我也不喜欢看人家就是点了赞的视频号。
1: 不是，他视频号这个内容，他就是比如说有人点赞
0: 过，我现在你看啊，我现在
1: 那什么东西哎，赶紧给我挂掉啊！
0: 他这个很可爱啊，我因为我很喜欢看他这个呀。
1: 这好魔性啊，动画片吗？
0: 他就是，我跟你讲，他这个就是很魔性，所以他一开始做的是那个正儿八经的动画，没人看，
1: 嗯、
0: 然后他改成了这个魔性的，就是啊、哦。我妈说，
1: 你给我看好吧，我看你给我看不到。长汉不感兴趣行不行啊？
0: 不可以，
1: 长汉不感兴趣行不行。
0: 然后你知道他是哪一个火的吗？
1: 是什么？
0: 春情张狼。
1: 哦，我知道这个。
0: 啊，你知道这个是吧？
1: 他是
0: 这个火的。
1: 对啊。嗯、好，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在购物车里面，比如说马上到618了，对不对？然后在你购物车里面有加入过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来分享一下你平常可能会在线下购物会多一点，还是会在线上购物会多一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是的，
1: 8:56喽。
0: 我们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就是
1: 我们的
0: 和内蒙古有关。
1: 对，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团，大家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性价比算是比较高。

0: 高的一个旅游团。
1: 哎，
0: 它的价格现在也是比较划算的时候，只要3080块钱，大家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内蒙古的几天时间，五天时间，小朋友们，
1: 五天时间
0: 的旅游，等待大家来跟着我们一块出门哦。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团目的地是在我们的内蒙古，而且是直飞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我们全程都是这个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而且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也只要3080元。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如果两人
0: 同
1: 行的话，
0: 惊喜价再减100块，就是2980。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在5、6月份一块出发去我们的内蒙古去玩一趟了哈。核心景点有哪些？有这个希腊木人的草原，还有这个营。腾塔拉的沙漠，还有我们的乌兰湖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啊，
1: 对，
0: 等待大家来解锁一下。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独家的赠送给到各位。首先第一个是特色的住宿方面，我们升级了一碗草原蒙古包的住宿。第二个是我们的美食升级，有手把肉，还有当地特色的这个铜锅涮羊肉。到了内蒙古嘛，对不对？这个肯定要吃
1: 吃
0: 当地的牛肉啊、羊肉啊，感受一下，对不对啊？
1: 然后再跟其他的朋友一起来比个摔跤，
0: 也是当地的特色。
1: 我觉得因为在草原上的话，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跟别人比试比试，
0: 能歌善舞啊，
1: 起码跑个步什么的。
0: 对啊，这种都是在当时可以去感受到的。
1: 就因为你觉得很空旷，那边
0: 草原还可以骑马感受一下，对不
1: 对？
0: 哎，对，
1: 马不能乱骑啊，就是要有一点经验才行啊。
0: 对，是的，我们的团期是在5月25号到6月15号，
1: 是的，
0: 这个相当于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来报名。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五天时间价格是3080，对，两人再减100块，就是2980。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回复关键词
1: 内蒙古，
0: 内蒙古啊，对，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进群链接。然后呢，大家感兴趣就直接进群来咨询报名参加我们的内蒙团就可以了啊。
1: 哇，18:58真的没有了吗？是不是还有一个？真的没有了吗？
0: 没有了
1: 啊，老朋友也不来了。
0: 老朋友没有啊。
1: 好，
0: 你说的是哪个老朋友啊？
1: 创业，你看一眼是不是要说两次？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sorry，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
1: 啊，现实返场。
0: 对，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就
0: 是
1: 装
0: 修。装修好不好？创意告诉你啊，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一次创意是16周年店庆，然后呢也是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所以说呢在这个装修上面有一定的优惠给到各位。首先第一个是装修款上的优惠，是优惠多少钱呢？是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来花啊。
1: 哇哦。
0: 另外的话，创意装饰16周年店庆的时候也给到大家非常多的福利，是16大豪华家私都是秒杀价给到各位的哈。再主要的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质量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次呢有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战略合作，所以说呢他们叫做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有江西广电还有庆元老师担任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
0: 以及他们的总裁三重监督。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对，就可以来预约一下创意装饰现在的这个装修活动了哈。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装修的这个工期问题，怎么啦？
1: 我发现了那个 spot block 是什么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是我们节目单上的东西，它跟那个歌
0: 没有
1: 关
0: 系，没有关
1: 系
0: 是吧？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我刚才说哪儿了？
1: 拨打热线电话
0: 8820-6222。另外要提醒各位，我们在装修上面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拖延工期的问题。对，这一次江西的首个仓储交付中心也是正式揭幕。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后选择在创意装修，就会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还有确定的制度。而且呢，创意的所有材料都是从我们的这个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您的这个工期。还有哦，他们是自有工人团队，在江西有足足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在南昌有将近600多名，品质有保障，而且价格又优惠。最近正式选择装修的好时候，就可以联系创意装饰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报名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在平常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参观一下创意在这个南昌有将近20000平的整装家具馆，可以来实地了解。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报名咨询创意装饰，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啦。
1: 好，19:01，今天节目就要到这喽。我刚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大耳朵兰？
0: 大耳朵兰，
1: 对，
0: 就是朝代。
1: 今天你们到这儿的？
0: 我们跳成北京台了哈。
1: 明天， 你真这你这说话小心一点啊，这人北京孩子。
0: 嗯，
1: 那个明天呢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我们就再见咯。
0: 嗯，是的，咱们接下来的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咯。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还得这样一下真是。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

0: 岁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九六点九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

Thank you.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潮台，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下面这个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1: 好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7: 时尚是一种态度。朝台969，此刻

0: 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
0: 团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0000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丁雄。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0: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相信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庆元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

0: 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四月的天空很干净，桌上的文字太拥挤，想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6: 照亮这个混乱时代。

趟，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拘，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落下青草几丈。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

0: 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3: one
1: 潮台。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我觉得你是不是传染了一些什么病症给我？
1: 就是美丽动人病，美丽聪慧病，还是
0: 什么？就是从今年哦，天气变热以来，就是不是常常就是因为这种天气状态，身上就黏黏的吗？
1: 对，
0: 让我发现我身上那种会痒痒的地方变得很多。
1: 你完蛋了，你就是
0: 就被你传染的、啊。
1: 没有，我已经痊愈了。我自从不喝牛奶就
0: 你
1: 最好了，
0: 痊愈了。
1: 我跟你说，这两天天气真的
0: 很热，好像感觉自己就会长一些像汗疹或什么的东西。
1: 有，
0: 我以前
1: 不会、啊、就是因为太热了，是因为太热了。
0: 我以前根本不会，我以前38-39度的天也不会啊。
1: 原来你一直都长，我跟他说，其实王琦是个 cut deal， 你们不晓得。你一直都长，只是说你今天会变痒。
0: 反正就老是觉得说这儿有点痒，那有点痒，我想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是真的、
0: 啊，特别
1: 是
0: 脖子后面，因为脖子后面是比较容易就是出汗的时候，这边会渗那种小汗珠。
1: 哦，对。
0: 哦，这老是痒痒的。
1: 出汗就会很痒，然后这两天那个天气状况不是很闷热嘛？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妈打个电话，我说你一定要开空调哦，别中暑、哦。
0: 不能一步去那边讲一句吗？
1: 很累。我打电话给她很 OK 吧？
0: 哦，可以可以。
1: 我说你要开空调，因为我妈就是怕冷，就是。
0: 哦、
1: 我觉得可能老人家就比较怕凉吧。
0: 可是老人家适合现在就开始开空调吗？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说你要开到，要么就是你又开除湿，就是把房间那个湿气除一除。
0: 然后他们都说我喜欢用电扇是老人家呀。
1: 嗯，是的。
0: 昨天还跟朋友打电话在聊最近的天气和什么的，我就说我开不了空调，我说我现在开不了空调啊。他们说老人家喜欢用电风扇。
1: 因为好像就是如果是开空调的话，就是很多老人家就会觉得有点凉。
0: 我并不是出于说要省电的目的，
1: 不是
0: 很多老人是为了省电。
1: 不，很多老人家是因为怕凉，因为空调感觉吹出来的风是凉的。
0: 哦。
1: 哎，但是前两天我问问大家，就前两天我在那个无印良品，我就买了一个小风扇，那种手持式的小风扇，
0: 嗯，
1: 98块钱。然后我看隔壁有一个
0: 198块钱，
1: 是贵还是便宜？
0: 贵吧。
1: 贵吗？
0: 手持小风扇呢
1: ？Miniso 也是79、78。
0: 哇，我一直觉得它大概就是30多块，20-30块的样子。
1: 那个无印良那个叫什么名创优品，
0: 嗯，
1: 名创优品也是78块嘛。但是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名创优品那个颜色。
0: 哦。
1: 然后我就去看无印良品，我觉得无印良品那种就是稍微带有点灰灰的那种白，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1: 然后后来这98块钱那个风扇隔壁呢有一个128块的，
0: 也是手持的风扇吗？
1: 也是手持风扇，然后要比98块钱那个就是小小一圈。完之后，我跟你说啊，我压根没注意。
0: 为什么小一圈还贵啊？
1: 对呀、啊，这就是问题所在、
0: 嗯，
1: 因为我秉承着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种态度，我想说我买128的吧。后来隔壁的朋友就说，不要买128，就买那个98。你看它扇片面积大、
0: 嗯，
1: 它吹出来的风也一定就面积更大，就更凉快。
0: 哦哦哦哦
1: 后来我拿回家之后一用，哇，就好爽啊！说，哎呦，还好没有买那个128。
0: 你这个
1: 人，然后后来你知道吗？
0: 首先你说你不喜欢风扇，哦，现在贴脸了，喜欢了。人家远远的对着你吹，你说你不喜欢。
1: 然后你听我说撒，完了之后，昨天晚上我就边吹风扇，我就边在网上搜，
0: 嗯
1: ，MUJI 风扇，然后就搜，然后就出现那个98与128的区别、
0: 哦，对比是不是？
1: 然后想说，那我高低得点进去看一看，是谁制止了我买128块钱的小风扇？
0: 所以对比它最大的区别是，
1: 救命啊！我真的应该买那个128的。
0: 干嘛有涡轮增压呀？里面
1: 那个128的风扇是凉感风扇。
0: 凉感是什么？是会喷水雾是不是？
1: 不是会喷水雾，它里面就是会，
0: 现在有一些会喷水雾的，
1: 它应该不是喷水雾，它就是吹出来的风，因为它有一个什么
0: 涡轮增压
1: 我先编一个啊，贝塔射线吧，那可能是，反正就是有一个什么玩意儿，它就会导致它吹出的风是凉风。
0: 哦。
1: 然后重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凉风有哪些体现。不过还好后来我想说想了一下还是没买。
0: 嗯。
1: 因为就是为什么它吹出凉风的时候，那个风扇最中心的那个地方，暴风眼那个位置，不是有一个就是是一个死形的这么一个面圆的面积吗？说那个地方会出现冷凝水。首先这肯定证明说它是吹出来是冷风、
0: 哦、
1: 对不对？然后第二点他说
0: 它贵多少来着？30块是不是？
1: 对。
0: 我不会买那个。
1: 他说但是网上就说冷凝水不能滴到风扇里，我想说那还不要紧擦它呀？
0: 对，滴到了风扇里会怎么样啊？
1: 我也不知道，不会连电还是什么之类
0: 的。按理说，它滴到了风扇里，冷凝水滴到了风扇的那个
1: 叶
0: 片当中，它吹来的风就会更凉爽啊。
1: 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不能滴到风扇里，我想说哦，阿弥陀佛，还好没买，不然的话就紧去擦那个风扇。
0: 差30块，我不会买那个贵的，因为我觉得根本差不了多少这种东西。
1: 好了好了，有人开始来骂人了。
0: 朱西迪啊，
1: 他说。98块钱的风扇这么贵？
0: 你看他们大家都觉得贵吧？
1: 他说娜娜子不会活命，你会活？
0: 他不、
1: 哎、等一下，
0: 哎，
1: 然后他
0: 等一下，等一下，他不会活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吧？
1: 不会吧？我觉得我还挺省，我认真讲，我觉得我还挺节省的，我是发自内心的。
0: 我觉得你需要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一些清理。
1: 我是很认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会对我产生这个误会，可能就是因为我买了什么，我喜欢跟大家汇报，大家就觉得我一直买东西，其实我就买这些，我没有买别的，
0: 已经够了，
1: 我再也不花钱了，
0: 已经够了。
1: 然后他说那种制冷的我买过，其实有点鸡肋。你还说我不会活命，你自己都买鸡肋的。
0: 但是他买的肯定没有你那么贵，他买的那个制冷的甚至没有你买的那个不制冷的贵。
1: 他们说娜娜始终要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不要，我跟你们讲，这种小的东西它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1: 我也不知道，哎，我就觉得说，哎呀，如果他会那个吹凉风的话，可能就是应该买那个。
0: 我跟你讲，总有一天你会买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那种
1: 我怀疑他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0: 就是一种遮阳的帽子，可是它前端有一个小风扇的。
1: 那个好，我早就想买了。我早就想买了。
0: 所以你不喜欢风扇，只是你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为了开空调。其实你根本就是喜欢有风对着你吹，越近越好。
1: 越近越好。好，我还有听众说，娜娜家几千平大平层，开玩笑，我们家都300多万平，你是啥意思？就是我给我妈打电话，因为我跟我妈不在同一，
0: 对对对，他们住在
1: 同一家，
0: 同一小区的两套不同的房子里。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买那个山姆的风扇会喷水，哈，会吸垃圾啊？
0: 是有喷水，它不，但是它是很细的水雾，不会湿掉。
1: 哦，
0: 像有很多这种，包括那种
1: 可以降温7-8度，
0: 家里用的那种立式的风扇，
1: 128，一大一小，天天都不要吵，都所有暂停。
0: 我就说每一次当他说出他买的东西的价格的时候，就会有听众拿出一些颠覆他想象的价格出来。
1: 那嘿，蹭个零。怎么办哦？艾美特手持小风扇2扎。
0: 你看艾美特，那专业做风扇的牌子。
1: 艾美特是，我说听都没听过耶。
0: 专业做风扇，很多那种家里的台扇都是艾美特啊。
1: 王清唱，我那个风扇，我98买的，我就用了一天，我发誓，我就是星期天买的，星期一用了一天。
0: 哎，你觉得你98买的，就是你只用了一天的情况下，你如果挂上闲鱼，可以卖到多少钱？
1: 你90收了得了。
0: 我估计60都买不到。
1: 真假的，
0: 就是这样，这种东西小商品嘛，
1: 怎么回事啊？你不早说艾美特手持小风扇129.9，2扎耶！
0: 你看，跟妈妈一个人一个，
1: 不活了。哎，一个是口袋小风扇，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是风雾融合水风扇。
0: 你看，还是喷水雾的那种两杆风扇，其实有很多家里的那种立式的台扇也会喷那种很细的水雾。
1: 好，今天我就不做节目。我就哭。
0: 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经常分享一些特别是一些比较小的生活物件的时候，最终就会受到一个打击？
1: 什么？你是受到什么？他们全在那里买了。
0: 哎呦，我就说了吧，
1: 他们说在山姆买的风扇，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130个有两个小的很便携，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可以喷水雾出来。
0: 你看
1: 为什么不上周告诉我？哦，我买了什么东西，我就全盘托出告诉大家。
0: 啊，
1: 你们买什么东西，你就给起来。
0: 以后就这样，就是你逛街归逛街，你逛街看到的东西你就记录下来，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征求意见，就相当于说我们就要制定一个什么规则，出一个征求意见稿，让大家提出意见之后，你再决定说要买哪些，划掉哪些。
1: 到时候我就贴到那个广电那个大厅。最近我想买的东西，
0: 规模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1: 所有主持人路过的时候都要掀开那个走一个，
0: 在那边打勾在那边。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买的就是128的，非常轻，其他的没区别。你基本别买了128的，在山姆买俩宝宝，你去买那山姆的吧。哎，我只是过。
0: 哎，可以了，可以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星期三，欢迎大家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反正你们
0: 就是冤大头，他今天的名字叫冤大头。
1: 好气哦，怎么一大早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我只是想问一下，母鸡128元那个好不好用？
0: 哎，另外我有个问题啊，手持的风扇拿的累不？
1: 哦，我跟你说那个就厉害了。你比如说，我就拿我的车钥匙来做一个比喜喻，嗯，比如说，
0: 它要比你的车钥匙重3倍以上吧？
1: 超轻，恍若无我。
0: 哇，现在就是对于那个风扇不能有任何一些形容或攻击，我跟你讲。
1: 对啊，风超大，我从来都不敢开，直接把我劝到1054去。哎，我跟你说，那风扇，比如说啊，我这车钥匙是风扇，然后呢，就是那个风扇，比如说，嗯，上面部分是那个扇叶，对不对？下面部分是它的把手，完了它是可以这样折叠，这样叮，然后
0: 可
1: 以放在桌子上，
0: 是不是？
1: 嗯，然后你还可以折到头。
0: 就我说一个可以
1: 放到包包里面，
0: 可以被你嘲笑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持的风扇。
1: 哎呦，怎么那么俗呀？90块钱买，
0: 我觉得感觉好难为情啊。
1: 90块钱买，你求你了，你买不？我都快过生日了。
0: 好，今天聊的不是什么什么那个解暑的物品，也不是风扇类的东西，好不
1: 好？
0: 好
1: 气哦！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经历过哪些人设的崩塌？
0: 就是
1: 我们要不要不说那个明星啊，或者是说少说明星？
0: 你也
1: 可以
0: 说，你可以，
1: 我
0: 觉得大家可以着眼于身边的人，因为其实我现在发现呢，很多人其实是有给自己在内心里立一个，就是我应该在他们面前是什么样子的。
1: 王晶，你知道你90块钱买了吗？
0: 我
1: 不要
0: 再跟我讲风扇了，
1: 因为他们又发图片说
0: 60我都不会要。
1: 他们说128块129块钱两个的那个山姆那个风扇，其中有一个可以夹在伞上。你看
0: 哦，哎，这个可以，它相当于一个咪咪咪咪咪 mini 款的那种挂式台扇的。
1: 80，你买不买？我又降了10块。我想买这个。
0: 你不是常去逛山姆吗？没有接收到这个资讯吗？
1: 很少逛电器那边。你要不要送我一个？
0: 我不要。
1: 你送我那两个，我就把我这个贵的送给你。
0: 何必呢？我就是何必呢？我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经历过哪些人设崩塌吗？
0: 对，就是关于人设崩塌这件事情，除了就是大家常常见到的，比如我们在热搜里看到说某个明星怎么怎么了，你就觉得哇，原来他是这样哦。
1: 有听说今天乔西利奥紧张风扇事，就你管啊。我今天已经很生气了，不要来惹我。今天聊的是，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经历过哪些人设崩塌吗？就是首先我们来自己总结一下，
0: 对对对，
1: 你觉得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哪些人有哪些人设，然后他的这些人设维持起来有没有很艰辛，
0: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可能当事人本人并没有在刻意制造这个人设，可是他因为他的日常生活的做派啊，包括有些人比如说他特别喜欢买东西，而且老是当冤大头这种，然后大家就会给他一个
1: 谁啊谁谁
0: 旁人给他一个人设，就想说这个人呢、哎、喜欢买东西但是又不太会买东西的人设。
1: 哦，不是，我想问一下，我这边问一下，就是人设这个词儿的话，就是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还是说是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我觉得都有可能。
1: 我觉得我首先我没有营造那种气氛，就是我是说你说的那个人。
0: 哇，这个好容易就进入到一个
1: 我很容易被攻击到，而且很记仇。但是就是我确实好像不太会买东西，实话实说，就是买的东西好像就是不是特别的像大家就觉得说哎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干嘛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好像就哎别管了，我读口播吧，家人们。
0: 这么突然呢、哦、
1: 铁锤三项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是说大家的爱车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比如说启动困难呐、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高啊、噪音比较大等等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可能就是因为你发动机的积碳比较多导致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是来自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项。
0: 没错，它的使用方式很简单，其实它就是在大家加油的时候直接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去，然后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进行这个积碳的清理。
1: 对，
0: 然后呢积碳清理之后呢，整个车的状态其实就像人一样，就是你好像变得比较轻松，然后包括行驶的状态啊、加速的状态啊，尤其是这个油耗啊，
1: 是的，
0: 等等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变。
1: 没错，然后这款铁锤三项它原价是一套两瓶168块钱，然后现在的话继续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这个套装，四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
0: 是的，
1: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兑换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呢，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页面里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还有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了大家。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输入数字3，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人设崩塌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大家说这个词儿，但其实它其实也我觉得在大家生活当中也蛮常见的。
1: 是是，
0: 就你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人他是这样的、哦、
1: 对，
0: 当你有这个想法就代表说你原本给他有一个你觉得他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就是
0: 那因为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觉得说哇、哦、人设崩塌。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吧，算是吧，就是他每次都号称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啊、就是很讲义气，然后就是他是一个愿意为朋友，
0: 他日常会展现出这种气质吗？
1: 我觉得他好像有讲过一些案例，有讲过他之前发生的一些例子，因为我好像也不太需要，
0: 都是自己讲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不太需要被他什么
0: 两肋插刀，不用，你不需要，他愿意98块钱买下你刚刚买的那个电风扇，
1: 他要是愿意98原价买下来，我就只能说他是这个大气，以后高低得有一些不凡的成就。
0: OK， 所以就是他事实上呢，
1: 事实上我就是后来有。 身边的朋友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做到他说的这一点。
0: 哦、
1: 就在我心目当中的话，
0: 就他不是那种凡事会帮朋友冲在前头的人。
1: 对，然后后来就是他在我心目当中，但凡他后面再给我讲说，哎，我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其实我心里
0: 就说
1: 我心就会翻白眼，就是我觉得那种的算是这种，
0: 就是他首先是他个人营造的人设，
1: 对，然后就崩塌，在反正在我心里崩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几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5: 潮台九六九。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直播，陪大家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人设崩塌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普遍会觉得人设崩塌是个贬义词啊？
1: 对对对，我觉得算，我觉得甚至现在连人设这个词儿可能都是有点贬义。
0: 大家觉得说人设就嘎嘎子，
1: 就感觉说是人工造出来的这么一种形象，或者是一种让别人感觉的感受。
0: 但是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都会在别人的脑袋里形成一个既定的印象。
1: 我先说一说在我心目当中你的人设是什么样的，好
0: 不好？你说。
1: 就是首先呢，你是一个就是是个文艺青年吧。
0: 啊，
1: 文艺青年现在是贬义词吗？
0: 不不不不不，我没有觉得他贬义。
1: 哦，你没有觉得自己是文艺青年吗？难道
0: 我其实没觉得，尤其是近些年。
1: 近些年很浓重，
0: 早些年应该会。
1: 然后呢，就是你热爱一些，就是我们这种凡人啊，不是他们那种，他们那种凡人，
0: 好假，
1: 不是特别热爱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或者是说没有那么浓郁兴趣，但是你非常有浓郁兴趣的，然后很高雅的一些爱好，
0: 很高雅，比如呢？
1: 比如说芭蕾舞、交响乐，你常听吗？
0: 我从来不。等一下，你这个人，你不能歪曲事实。
1: 哦，
0: 我愿意进剧场，但是其实我很少看古典音乐和芭蕾舞这种。
1: 不是，不能歪曲事实这个事儿你早说了。然后你可能就是爱看书，爱听音乐，然后呢就是爱忧伤。
0: 我不爱忧伤
1: 啊。爱谈恋爱。
0: 乱讲。
1: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你身边的哪些人，有没有哪些人设，
0: 对对对，
1: 你看穿了他的这个自我设置，
0: 就你现在哪怕就是你现在副驾驶的人先看他一眼。
1: 对对，
0: 你觉得他，你原本一直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一天你就发现说，哇， 原来他不是我想的那样。
1: 对，然后就是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词
1: 儿怎么崩塌，
0: 尽可能中性化，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没有什么好或坏。
1: 对对对对
0: 对，
1: 确实是，确实
0: 他其实就是大家在大家心目当中形成的那个印象。
1: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去内蒙旅游的话，有一个全新的线路啊，这回是飞到呼和浩特的线路。
0: 没错。
1: 然后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0: 啊，这次是去呼和浩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上次是鄂尔多斯。
1: 对，今天之前的话是去鄂尔多斯那个方向嘛。
0: Okay。
1: 其实呼和浩特跟鄂尔多斯其实特近。就是我们叫做呼鄂包，
0: 多少
1: 就特别近，很近。我们开车大概就一个来小时吧。
0: 哦，那很快。
1: 对，因为我们经常那边，比如说我们呼和浩特就有一些那个大巴的线路，上面就写呼鄂包，就是说明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对，大概这三个地方很近。然后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我的家乡内蒙古。然后整个的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证，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景点景区包含啊，这个我就很想去了，家人们。首先一个
0: 都是你没去过的。
1: 响沙湾我是很喜欢的，我也跟大家一直在推荐，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
0: 哦哦哦，
1: 它是那种就是它的沙子在一定的温度湿度或者气候适宜的情况之下，你真能听到它的声音。
0: 你是因为它会流动是不是？
1: 对，所以它叫响沙湾。
0: 哦，
1: 就它会响。
0: okay。
1: 响沙湾我们会去到，还有那个乌兰哈达火山。
0: 如果用拟声的方式，它是哪种想法呀？
1: 东巴拉这种喜欢吗？
0: 你说萨老师常住在那边哦。
1: 东巴东巴拉。

0: 就会有那种，我就很难拟，就是有点像远远的听起来有点像呜呜呜呜这样的声音，
1: 哦、
0: 我觉得有点像。
1: 哦 okay、
0: 然后像乌兰哈达火山，然后包括像这个锡拉木仁草原、呼和浩特等等，都要去一去。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其实呼和浩特特别多好吃的东西，非常好吃。它是我觉得内蒙古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美食省份，大家都觉得说它草原太耀眼，
2: 啊、大家可能觉得肉呗，
0: 吃
2: 个羊
0: 肉
2: 喽。
0: 对，其实我们当地的美食非常的丰富，就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不光是蒙古族，
1: 啊、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所以就是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不同的风味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次也带大家有去到，比如说像这个手把肉啊，什么战马宴呐、啊，都会有，都可以吃得到，然后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一个晚上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天天有团发。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然后发送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可以扫码入群了解更多的信息。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关于人设崩塌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身边有哪些人的人设在某些时刻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就觉得说哇，他的人设崩塌了，在你这边。
0: 有朋友他说，我说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1、2年级的时候，我以为老师都是很高大很严肃，然后脱离我们这种凡人的仙人，我以为老师都不上厕所不吃饭呢。这可能超过3年级就不会这样想了，是不是宝宝？他说后来有一次我肚子疼上厕所，就看见我当时的班主任也在上厕所。哇，你知道吗，当时老师在我心里的人设全面崩塌。
2: 哦，
0: 他说还有就是生活中我老公的人设吧，没有谈恋爱之前我觉得他这人特别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属于特别装的那种人，就很严肃啊。
1: 嗯，
0: 因为他也是数学，他是数学老师嘛，你一辈子跟老师你摘不开关系了。他说就是不苟言笑的那一种，谁知道现在看他，哇，原来都是装的。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因为还有老师问我他在家说不说话呀，聊不聊天呢，啊，就是他平时不苟言笑，
2: 哦，就平时在自己的同事们面前。
0: 对，这是他的人
2: 设。哎，但是他能一直维持住吗？他会不会有的同事其实发现过他另外一面呢？
0: 对，我觉得算是吧，
2: 对不对？
0: 对，我觉得算是吧，
2: 不然的话有点压抑耶。
0: 有朋友说我觉得王晶跟塞纳主持的时候特别接地气，昨天听王晶跟陆丹对话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档次都高了起来，闪闪发光。跟
2: 什么东西？
0: 是谁？等一下咔一下，来来来来，全体安静。我想问一下，那是谁拉低了王晶的这个？
2: 人家并没有说拉低，是说接地气。
0: 我觉得
2: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亦正亦邪，雅俗共赏。我们怎么好像最近经常出现雅俗共赏这个词？
0: 地气和高雅，你觉得哪个低一点？
2: 没有低啊，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0: 一个都高了，一个都低了，低了。
2: 没有，可能他说的是，因为之前我跟陆丹有录一个，就是他在荔枝上的一个节目，
0: 哦，
2: 然后那天他就硬要跟我一起聊一个电影，
0: 哦，
2: 因为他事先说好了要跟我聊那个电影。
0: OK，哦。
2: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聊那个电影，包括聊了一些，因为那个电影是香港电影
0: 啊，我也可以聊香港的。
2: 南海十三郎来嘛？
0: 哎呀，那十三我认识吗？
2: 你认识？
0: 他哥不十二郎吗？不是，你说你这个人。你这人不是，你这个听众你什么意思啊？你我怀疑不是我拉低了王晶的这个地气，是这听众朋友的原因。
2: 啊，有地气，我们地也可以离地有多少尺了，是不？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有看样子很像 gay， 但是会虚构自己有女朋友的人设。
2: 看样子很像。
0: 对啊，看样子很像，
2: 看样子本身也是一个既定印象。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嗯，
0: 对，但是他会虚构自己有女朋友的话，
2: 就是假构。
0: 对对，他就我觉得算是人设，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的人设当中我不是单身，
2: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有看到过这样的人的人设。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看，就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设，然后他们有没有崩塌过的时候。
2: 我们曾经有一个那个你不认识的，在你来之前的一个同事，
0: 嗯，
2: 他以前一直，就是，
0: 现在知道我比王晶小很多了吧？
2: 然后他在我们面前，就跟我们相处的过程，其实我们关系其实走得也挺近的，
0: 哦，
2: 就是比如日常的，比如周末啊什么，大家也会一起吃饭、出去玩什么的。
0: 对，
2: 但他就是那种哦，不管你去哪里玩，他就是坐在旁边很安静的那个，
0: 哦，
2: 不会就基本上也不出声。就算去那个时候我们会去酒吧什么的，他就在旁边看包的人。
0: 哦，然后呢？
2: 然后有一次非常意外，就是我们在外地，然后我们在外地遇到他。
0: 哦。
2: 就在也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吵闹的酒吧当中，
0: 哦，
2: 他在那边大热舞，哎，哇，我们当时就震惊了。而且我们现在没有相约的情况下，
0: 啊，
2: 在外地遇到的，就是一个
0: 就首先很巧了，
2: 几率很低的场合，
0: 因为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要在不认识的人的
2: 你说要在一个相对更安全的环境里，
0: 对，对他来说
2: 他才愿意想说我做一些情绪的宣泄或者什么的，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
2: 但那次就见面之后大家
0: 就所以有震惊到你以及你身边的人，是不是
2: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叫他一说，
0: 就他热
2: 舞，好像是
0: 那
2: 个谁，那
0: 有没有跟他打招呼啊？
2: 有，后来大家就相见了，
0: 相见之后他
2: 就
0: 回归平和嘛，
2: 就假装没有发生。

0: 什么事情。
1: 哦，
0: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吧。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都表现出说哇，你居然是个这样的人哦，这样的话会有点尴尬。
1: 其实也不是说好或坏，
0: 对对对，
1: 只是说会觉得说哈，跟我既定印象当中的他不一样嘛，嗯、对不对？
0: 都没人看包了耶，这个搞得。
1: 还有朋友他说，以前大学玩得很好的一个朋友也是室友，原来觉得他很讲义气，是一个很好的人。嗯、毕业之后我结婚邀请他参加婚礼，他送了600块钱给我，然后第二天就找我借了1000块。他刚
0: 什么意
1: 思啊？他刚结婚，没有手上没有一些现金吗？然后他说借了不还，说了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说了。嗯，可能这个事情是，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做兄弟在心中，有事电话打不通吧。哦，他就觉得说他，嗯，本来是关系挺好，但是借钱的事情、
0: okay.
1: 是不是？
0: 还有听说以前大学有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
1: 嗯，
0: 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
1: 哦，就我说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对对，借钱那个，嗯。
1: 有朋友他说，怎么回事哦，娜娜子，金星仔跟你在一起就接地气，他跟陆丹就很高雅呀。对呀、啊。都是你们这些听众搞的，要是我们那些听众也很高雅的话，那我肯定也好撒火的了，晓得不？哦，我到时候南昌话我都不能说。
0: 对，说南昌话就接地气，太接地气了。
1: 而且也不能用那些喉音，哇，真是枉费我一身才华。
0: 哎，如果你是要在一个很高雅的氛围当中去展现你的这些才华，要怎么搞啊？
1: 我这三郎冷笑。什么十三郎了？你看那电影《
0: 南海十三郎》
1: 哎呀，有的吧，哎，这南边的吧，南边的。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1: 可以吗？你觉得 OK 吗？
0: 不行，好像这种语气状态好像就不行。
1: 对吧？哎，是姐，我喜欢加酒个。电影里是不是他很喜欢喝酒？因为他听起来是个酒鬼的样子。
0: 嗯，
1: 是不是？
0: 不算是，
1: 不算是多少喝点得整个二两。
0: 硬要给人家套上那个人设。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人设崩塌这件事。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身边有哪些人的人设有崩塌的时刻？
1: 就是留言说你很高雅的那个 CC 啊，你最好现在，我跟你讲，现在15分钟你给我发一段我也很高雅的字过来，不然我这人很记仇记一辈子。我告诉你，这样等你的信息，我跟王晶，我跟高雅的王晶，我们两个
0: 要分一下是不是？
1: 来来，王晶抽一个吧。哎呀，你两个都抽走，好。
0: 手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两个都抽走，好，拉姐，拉姐。
0: 一如往常，我今天抽到的呢，又是这个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地方。
0: 是的，这是最近也是非常超火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活动，给大家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美景的机会。这次呢，我们的行程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然后包括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然后一天可以体验4季的状态和感觉。然后呢，景点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等等等等，都是让大家就喜欢拍照的朋友、喜欢留影的朋友们，在那些地方呢都可以满足到自己。另外，赛里木湖会给大家送帆船加环湖旅拍，这种直接送给大家，也是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的好看。另外，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等等，各种去到这个天山独库这边的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是携程的4钻酒店，然后包括这个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让大家在整个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保持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来自新疆各种各样的美食，大盘鸡啊，什么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等等，总共是有7大特色美食让大家吃到爽。这次我们的行程包含的是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然后全程只有2个购物店，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有兴趣想要买的东西啊。玩的轻松又很自在。6月11号、6月20号，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我们的团期价格是每人6699元起。
1: 对，是的，这个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输入的是
0: 新疆
1: 两
0: 个
1: 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那个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独库伊利的双飞的线路的话，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0: 没错。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你身边哪些人有没有哪些人设？
0: 对。
1: 然后有曾经崩塌过吗？都可以来跟我们
0: 分享一下。或者有没有哪些人设崩塌的事儿是让你觉得很惊讶的呢？
1: 我们进个宣传。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0: 说到酒精使用障碍，大家可能觉得会离孩子很远，其实不然，有些孩子呢会借酒浇愁，试图缓解压力。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如果发现孩子喝酒的话，不要着急打骂，先问问他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特别重要的过不去的事情，让他知道家永远是他最安全的避风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是说你想去到云南旅游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
0: 没错，
1: 进群然后锁定优惠即刻出发。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天5晚6天纯玩奢华之旅。然后给大家聊那个谈到的价格的话是3680块钱每个人，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整个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的消费，20人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也不拥挤啊，所以非常适合情侣啊、家庭啊、朋友一起出行。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是 OK 的，比如说你喜欢别的线路，也是可以跟群里的工作人员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这个行程的话全程有给大家安排4钻高端酒店，大理会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然后直面洱海，就推开窗子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出行去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完事之后呢给大家你像安排了很多的景点啊，什么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的这个门票啊，玉龙雪山的三宝啊，雪山三宝全部赠送，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啊，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全包含在其中，包括有一些那种新进的网红景点也全部给大家一次性打卡，全部都覆盖，什么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啊、免费送等等，非常的丰富啊。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电话是1997995-0752，1997995-0752。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去往这个内蒙的团期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这一次是我们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这个行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也是那种品质航班啊，
0: 对对对，
1: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证，而且包含往返机票等等等等，仅去3380块钱每个人，核心景点全部覆盖，比如说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而且你给大家超值赠送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哈爷你就喝吧，你一喝一个不吱声，我跟你说，草原迎宾酒，然后包括像什么手把肉啊、炸马宴，全部都会有啊。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因为这种就是团期比较多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更加有机动性，大家可以通过回复内蒙古或者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去了解一下。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有人设的？
0: 对对。
1: 然后他们有没有被那个就是崩塌过的？
0: 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分很多种，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原本没有那么熟，但你对他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1: 对对。
0: 但你跟他熟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不是这种人，他是人设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
0: 或者说有的人你跟他已经是很熟了，很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某个时刻突然发觉说哇，原来他跟我想象的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说我们一个领导开会说55岁以上的人不能摆烂。其实我们单位55岁以下的10来个人，他们工作量很少，而55岁工作以上工作量少一点的人只有2个，这个所谓的领导人设就崩塌了。他不是胡言乱语啊，就是含沙射影。
0: 那他可能就是本来讲这段话就是有针对性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他可能就
0: 是
1: 看到了
0: 有一些情况，对准了某一些人嘛。
1: 然后他只是说没有具体点名而已，对吧？
0: 还有个听众说原人设，哦，我觉得这条留言可以拿出来就是当做典范。他说原人设，身边公认的倾听者，总说放心，我嘴巴最严了，大家有心事啊、小秘密啊，都愿意讲给他听。他也时常会帮大家排解情绪，形象非常靠谱，有

0: 贴心。崩塌的瞬间，一次闲聊无意发现，他把所有人的私事八卦分门别类讲给不同的人听，还添油加醋。原本以为呢是专属的树洞，没有想到呢变成了一个消息中转站，所有的信任感瞬间全无。
1: 这个算是人设崩塌，而且
0: 是大型崩塌，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他原本的人设是什么样子，崩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哎，这个算是。
0: 哇，这种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些比较缜密的心思安排。
1: 对，是的，
0: 因为不然太容易暴露了。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以为我是很酷的人，冷脸的时候生人勿近，对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直到我遇到我的对象，我才发现我是个恋爱脑。
0: 哦，他是自我认知的。
1: 对对 对, 对，
0: 自我认知比较清醒。
1: 他自我认知，对，本来在自己心目当中那种人设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有在说啊，就那个 CC 来了，他跟我道歉。
0: 你道歉？
1: 他说道歉了吗？我看一下，
0: 他
1: 没有说跟我道歉。他说娜娜，我要被你笑死了，一起，好好好，你们是不一样的雅，可以包你这种雅我也很喜欢。什么叫我这种雅？
0: 你也是雅？
1: 我这种是哪种雅？哪种？你说清楚，是哪种雅？
0: 天龙地雅吧，我才是。
1: 他说我也很喜欢。什么叫也很喜欢？那你第一喜欢的是谁？是陆丹还是我？你现在就说。你现在就说，
0: 我觉得陆丹不就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争辩当中吗？
1: 我不管是他，
0: 不提及我还不行，再喜欢陆丹也不行哦。
1: 不可以，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0: 你知道陆丹也是要弯下一些自己的
1: 膝盖，那我就不见他。哎呦，他只是我的前辈而已，对不对？大家喜欢前辈也要喜欢晚辈了，是不是？你们就喜欢我一个人就算了了。
0: 他们等下喜欢一些更晚的晚辈子。
1: 更晚的晚辈谁啊？
0: 就比我们更晚一些的。
1: 更晚一些的，比如说，
0: 就是一些就是。幼儿主持人吗？
1: 周凡呢？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对，我们今天聊一聊关于人设崩塌的事儿，因为常常大家想到人设崩塌就是一些公众人物，我们今天尽量避开那些公众人物，我们着眼于我们身边的人。
1: 对，
0: 每个人你可能都对他有一个人设，或者他自己又给自己建立一个人设。
1: 是是是。
0: 那你有没有见证过一些崩塌的时刻，崩塌的瞬间呢？
1: 他们说我这种雅是属于风雅。
0: 就两个不同的风，人家的风就是那个大风吹的风，你的那个风呢就是疯疯癫癫的风。
1: 我们喜欢不咯？有朋友他说我的人设崩塌呀，朋友们都说一开始见我的时候都觉得我有点高冷，见谁都是淡淡的笑一下就算了，后来发现我挺话挺密的，很健谈，也很活泼，当然仅限于熟人的面前啊。
0: 淡淡的笑一下是哪种啊？不是，这是冷笑。淡淡的笑是不是那种穿着一身白裙子从你身边飘过，然后给你感觉似有若无的跟你打了招呼的样子？
1: 是人吗？是不是一些别的空间的什么？
0: 哎呀，
1: 被你说的有点吓人，感觉是。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哪些人设？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的人设有被崩塌，有崩塌过吗？你觉得我人设有崩塌过吗？
0: 我好像觉得还好，因为我没有就是日常跟你相处的时间那么多，除了做节目之外。
1: 已经比我爸多很多了。
0: 但因为我们
1: 一天两个小时，
0: 因为我们节目的风格比较统一，一而就是贯之以始终嘛，就我们从节目开始到结束都这样。然后呢，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要去买电风扇这种事情，我就没有跟你一起经历啊。
1: 哦，
0: 对啊，
1: 你就要成为闺蜜那种才知道人设，
0: 日常可能才会知道说他日常会是什么样的，跟在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不一样。
1: 哦，
0: 但以我跟你相处的时间来讲，我觉得大差不差。
1: 嗯，
0: 至少没有到崩塌的地步。
1: 你觉得差异比较多是在哪里啊？
0: 差异比较多，就是
1: 我们往高雅的聊。你不是很擅长吗？
0: 不是，我们现在不是掏心掏肺是吧？你早说了。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信息了。他们说，前辈了，又不是前任，干嘛要这样？让你管啊。
0: 对前辈他都不放过，我跟你讲。
1: 不是说不放过前辈，我是跟我作对的人，一个都不行。
0: 人家谁跟你作对啊？
1: 那个听众他就，我跟你讲，那个听众他就是拉踩了我呀。
0: 哦，你觉得被拉踩是不是？
1: 肯定的呀。他说王晶这个人好怪理，他原话是不是这样说？王晶这个人真的很奇怪，跟塞纳做节目的时候就特别接地气，跟别人一做节目的话，哇耶，档次都高起来了，什么意思哦？
0: 哇，你就是刚才那个听众说的会添油加醋的人呢？
1: 会吗？
0: 人家原话
1: 我只是
0: 根本表现得非常平实。
1: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你讲完就感觉那种情绪化非常严重。
1: 有朋友他说我老表跟我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因为他比较胖，家里一直叫他减肥，所以他在家里吃的非常少，然后亲朋好友都以为他在很认真很努力的减肥。
0: 哦哦哦，
1: 只有我知道他每

0: 但是在你面前就想说为了避免带来那些麻烦、
1: okay.
0: 我就在你面前装一下算了，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嗯、算是一种逃避吧。
1: 对，所以大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自觉不自觉的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嗯、好像你就树立起了一个人设。
0: 对，
1: 那这个人设呢某一个时刻有可能哎突然你就忘了，或者说不小心的状态下你就背离了原本他的样子。
0: 对对对对 对,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我想问一下，那个这一节的广告可以不放吗？
1: 这一节
0: 我看都是一片橘色。
1: 这一节我看一下哈，
0: 可以是不是、
1: 可以。
0: 好的，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益生菌吧。
1: 益生菌，因为你们大家买的过于积极，导致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断货的情况。
0: 是的，是的，对
1: 对，可能要到周末的时候才会正常发货。但是大家依然可以正常的拍下那个益生菌啊，周末就会发货，一旦发货大概基本上就以南昌来说应该是隔日就可以到。
0: 对，反正之前我买的时候就是隔日到的、嗯、非常快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款益生菌的话呢就是来自于国药集团国药康养复合品牌益生菌、
1: 嗯、
0: 它是央企品牌，非常有保障。
1: 对对对。
0: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央企品牌，所以呢它研发的整个过程这个菌群也非常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
1: 对，就针对了就是
0: 对
1: 中
0: 国
1: 人
0: 的这个对
1: 包括饮食习惯啊等等。
0: 是的，因为益生菌其实我们从出生就有，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生活压力比较大，大家生活作息也不是特别规律，吃东西也吃的就是嗯撑一顿饿一顿，然后辣一顿咸一顿的，所以呢体内这个益生菌比例会减少、
1: 嗯、
0: 然后这种减少是不可逆的啊。
1: 对对对，
0: 就跟大家说，
1: 比如说
0: 所以
1: 他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0: 你快回来他也不回来。你知道吗，所以益生菌一般情况之下是需要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你肠道很不舒适的时候，其实益生菌已经非常缺乏了，要补充。对、
1: 嗯、
0: 你平那个肠道菌群平衡乱套了之后，你其他身体的机能其实也会乱套嘛。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夏天一来大家忍不住吃什么冰西瓜呀，喝点冰饮料，海鲜烧烤啤酒什么的啊，这种寒凉辛辣
1: 的、
0: 嗯、对，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就很容易引起一些腹胀腹泻便秘等等各种肠胃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非常重要。
1: 没错，
0: 这款益生菌每一盒含有5000亿 CFU 活菌，升级十大专利特项菌群，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这个技术就是让这个活菌可以活着抵达肠道，然后进行作用，
1: 就相当于起到一个
0: 就是
1: 多重保护的作用。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里面呢还添加了牛初乳粉，它含免疫球蛋白，大家可以放心吃。199块钱7盒，每盒10条，买两组直降100块，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算下来才2块1一条。
1: 可以根据我们刚刚的描述，包括它菌群的数量、嗯、包括这个包埋技术啊。
0: 对对对，
1: 去网上找其他同类型的产品，你会发现价格的落差有多大。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吃别的，我就知道，
1: 才贵一个月嘞，搞了。
0: 不，我现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
1: 彻底扭转了吧？
0: 我现在就是只买。只在我们电台花钱，我现在
1: 我也是
0: 真的可好了，就是性价比巨高。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嗯、
1: 对，
0: 有
1: 听众问说益生菌可不可以治便秘，因为它不是药物，它是一个补剂。
0: 如果是说你的便秘，
1: 帮你调整你的肠道菌群，
0: 益生菌是菌群缺乏。
1: 对对对，
0: 或者菌群失
1: 衡导致 的话一定会
0: 有
1: 些缓解的作用，
0: 有缓解的作用，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嗯、可能要去先问一下医生。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朋友他说这什么，
1: 啊、
0: 我看是不是说我的人设塌了的事儿？
1: 又说你啊？
0: 他说我一开始听九六九的时候，听到塞纳的声音，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温婉大方、读口播贼专业的女主播，偶尔有点小幽默。
1: 你什么时候有在节目里表现出温婉大方的一面呢？
0: 就有一次听到她笑的都出话了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姑娘挺大大咧咧的吧？
1: 你有表现出温婉吗？
0: 我有在本节目当中表现出温婉吗？
1: 应该是本节目没有表现出过温婉
0: 吧。我可能其他的，
1: 他有其他一些节目有温婉一下子，
0: 因为没办法，
1: 嗯，
0: 我也不想。
1: 可是那些看到你温婉的，又听到你节目的人，会不会觉得有点错乱？
0: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到底哪个才是你、
1: 嗯？
0: 如果是比较贴近生活的话，我觉得是这个节目里面的我吧。
1: 哦哦、
0: 嗯，
1: 对，
0: 因为这个节目我觉得就可放松了，你知道吗？就对于我来说，好像它不是一个什么。节目或者
1: 就好像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我们两个坐下来之后放两只麦在前面而已，
0: 就是这样。对对对对 对，我们日常唠嗑大概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人设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请问一下你有身边的人有人设吗？
1: 我身边蛮多人，我觉得他们是有给自己定立人设的。
0: 我身边也是，
1: 有些人会刻意给自己营造出那种我就是一个很大大咧咧咧的，就像刚刚那个听众讲的，
0: 对对对对，
1: 人设。但其实某些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并不是，
0: 他可走心了，
1: 看起来对
0: 对，是的，我也觉得，
1: 嗯，
0: 其实他可走心了。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吧，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可以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然后因为创意装饰在5月12号揭幕了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标志着在创意装饰进行装修的话，可以避免一些因为物流运输导致的一些工期延误的问题。
1: 对，就保证交付的时间。
0: 是的，交付时间可以比较、嗯。

0: 准时。然后同样的，在这个创意装饰装修的话呢，工人也全部都是他们公司的自由工人，就不是所谓的什么那个就是叫什么游击队还是什么之类的外包的那种。因为我们这个江西省的话，现在有创意装饰的工人，自由工人有2000多名，然后南昌的话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全部都是实名制，需要培训合格，然后上岗之后呢，才可以到咱家里面去进行施工。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抢定一下16周年的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除此之外呢，目前还会有这个创意装饰16年庆典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如果大家真的很担心说，哎呀，这个装修可不是小事，我一住个10年8年的，对吧？甚至20年，这房子一旦出一点问题，谁管我们呢？目前有这个江西广电，我们广电的这个庆元以及创意装饰的总裁三重监督的这个监督的就怎么说，他就是有这么一个流程，
1: 就是整个监督机制变得更完善一些嘛。
0: 对，他这个流程监督完了之后的话，就统一标准，
1: 对，
0: 完事之后统一工艺，后期如果有哪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找到售后的工作人员，就比较安心的，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这个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人设崩塌这件事情。我们从身边人的角度出发，看看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你身边哪些朋友或者哪些同事甚至哪些亲戚，你觉得他们有人设崩塌的时刻，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本人设怎样，后来又是怎样的呢？
0: 我们哎，你说到亲戚，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亲戚
1: 啊、
0: 就那个亲戚的话，我如果叫的话，就是我应该叫他就是是大伯的老婆吧，
1: 大伯母，
0: 伯母，对。然后那个伯母的话呢，她日常就是会很爱哭穷
1: 哦，
0: 就是说，哎呦，我们条件很差，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1: 就是
0: 家里面经济不好，
1: 我们是家里这些兄弟当中条件比较不好的一家人。
0: 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因为他有个女儿嘛，然后他女儿就是也在工，他独生有个独生女儿，女儿也在工作，然后他就说，哎呀，女儿的工作不好，公司那个收益很低，
1: 还是怎样、啊？
0: 然后后来就是，事实上他经常
1: 月薪9万多，
0: 没有，不是，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差，
1: 就普通的小康之家。
0: 对，我觉得至少是有达到小康的，因为就是他，比如说那个他的外孙也在上那种私立学校，你也知道私立学校有些很贵嘛。
1: 对。
0: 然后呢，他老两口的话呢，也要经常去
1: 旅行。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伯母她从来不在家里面洗头发，她就是一直在外面包卡洗头发。
1: 哦、
0: 然后就是如果是一旦
1: 你伯母是徐杰啊、哦。
0: 比徐杰头发短一点。然后呢，比如说出去玩或者是要去做客什么的话，要进行什么金项链啊那种。
1: 啊、就说行头要搞好。
0: 对，又很爱那个穿戴，所以其实他说的那个内容跟他展现出来的、
1: 哎、
0: 是完全
1: 不
0: 相似。
1: 是
0: 不
1: 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亲戚啊？
0: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因为我认识他比较晚。
1: 其实我蛮想知道
0: 有一点那种冲突感。
1: 这一类的，他们想要营造出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是说你们不要试图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还是说我想从你们那儿得到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是类似于后者吧。
1: 哦，
0: 嗯，
1: 就你们其实都要帮着我们一点
0: 之类的，
1: 就你们要记挂着我们，想着我们。
0: 对。
1: 哦。
0: 对，因为我妈是那种，我妈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你知道吗？我妈是那种就是自己抠自己，但是她就是委屈自己，
1: 家里的人，身边的人，
0: 对身边的人，她其实是很要面子、很大方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总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我妈这样的人设，所以就产生了自己所谓的那种人设吧。
1: Okay,
0: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就是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人其实是有人设的？
1: 对，
0: 有人设，或者大家有感受过他们的崩塌吗？都可以来说。
1: 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就是亲戚，
0: 真的，
1: 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他那个展现出的人设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懂事和周全的人。
0: 哦，
1: 你知道吗？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长辈，他是一个
0: 晚辈。
1: 对，
0: 跟你同辈吗？
1: 算是跟我同辈。
0: 然后后来他有崩塌过吗？
1: 因为其实我们都，比如说比较亲近的人都知道他本来应该是个什么样，
0: 啊、对，
1: 知道他是要营造那个氛围，
0: 啊、就是
1: 他需要在这个家族当中就是建立起他是这一辈当中最周全的人。
0: 哦，就很懂事，很周全，
1: 对，
0: 想的很多，
1: 对，
0: 办事很牢靠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可能就是为了得到他的长辈的认可吧，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1: 得到长辈的认可，或者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
0: 我可以嫁入王家呀，我也可以很周全的
1: 嫁入王家。
0: 所以你家有很多的财产是不是？
1: 没有吧，
0: 财力很强。
1: 不，我觉得不光是财力，可能就是
0: 还有金子，
1: 人才双收吧，我猜。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就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有人设，
1: 对，
0: 或者你自己，然后他的人设是怎么样的？后来有崩塌过吗？
1: 或者你实在觉得说你只能从公众人物。